0: 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2: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3: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1: 系啊。
2: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3: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1: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2: 吓，咁都得？
1: 依法监护子女，
3: 杜绝溺水事故。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预计今日广东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其中珠三角沿海市县局地有大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雷雨大风。展望去到18到19号，全省大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嘅市县有雷阵雨。白天嘅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升。呢个周末嘅详细天气情况以及下个星期嘅天气展望，稍后8:30翻嚟1059天气情报，我哋会通过电话连线高一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啦，为大家详尽介绍嘅，敬请留意。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 10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现时收到缓慢嘅路段并唔算太多啊。见到端州城区吓喺顺星花坛对出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嘅方向有一小段嘅拥堵，咁跟住咧就要去到肇庆大道啦。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另外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都系有少少咁多嘅立落嘅。跟住再翻翻敏捷广场对出嘅燕都大道同顺安路交汇处嘅位置，今日唔知点解啊，应该系现场有施工啊，所以导致咧燕都大道往二桥方向吓，亦都系排紧长龙。咁各位喺途经呢啲慢位时咧，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嘅8:13，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早晨嘅节目。嗱，睇翻今日嘅天气啊，现时见到直播室窗外嘅天色仲系比较之明朗嘅。气象部门就讲啦，从今日开始咧，雨势将会减弱吓，但系咧就唔等于冇雨吓，因为仲会有雷阵雨光临嘅。咁各位外出时咧，记得要带备雨具吓，更加之稳阵。最高气温方面去到32度吓，有所回升嘅，咁亦都系啦，讲到呢一个炎热嘅天气会再次回归。详细嘅天气情况啦，稍后8:30啊，我哋气象台嘅陈工程师为我哋详尽咁介绍吓。呢个时候马上事不宜迟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有以案说法嘅。今日所讲呢单案例咧，就同呢一个野生嘅动植物相关嘅吓。
3: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2: 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教育和指引作用，彰显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发布了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案例。我哋今期节目嚟睇睇其中嘅两件。首先讲到被告人阿某入冬之后，进入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嘅韶苏县某森林嘅区域，选择靠近水流嘅狭窄山谷地带布设呢个猎夹并且使用绳索刀具等等，导致雪豹死亡。后嚟咧就将雪豹嘅尸体剥皮抛弃，并且加工处理嘅皮咧转移到藏匿喺自己屋企里边咧。案发之后，公安机关从屋企里边查获咗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嘅皮啊！哇，咁啊，其中咧成年有3只啊，幼仔有2只嘅。案件审理期间，阿某亲属代为缴纳赔偿款项。当地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阿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法院综合考量阿某具有的认罪认罚等情节，以及亲属代为缴纳款项等情况，认定被告人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与其所犯其他的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这个判决就已经

0: 生效嘅啦。嗱，讲翻雪豹咧，系国家一级嘅保护野生动物，系高山嘅生态系统嘅旗舰物种啊，对维持高山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嘅作用。睇翻呢单案件吓，被告人猎杀多只雪豹，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全面梳理案件嘅证据之后咧，精准认定犯罪事实同埋量刑嘅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严惩。嗱，案件唔单止有力咁打击咗涉及野生动物嘅犯罪，更加彰显咗司法机关守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嘅决心啊！亦都对潜在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强大嘅震慑，对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生态文明理念咧，具有重要意义嘅。
1: 听身边迷惑之事，杜国士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继续系所讲嘅近日吓，我哋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嘅五件咧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嘅典型案例。咁啱先讲嘅第一件咧就系同动物相关嘅，咁跟住讲第二件系同植物相关。2023年嘅三月，被告胡某为咗获取利益啊，擅自进入咗云南西双版纳州孟海县某镇附近嘅林区采摘野生植物。嗱，经过鉴定，胡某所采摘嘅石蚝咧，属于石蚝属嘅植物，同埋呢个大花曼黛兰啊，都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检察机关鉴于其主观恶性唔大，情节轻微啊，具有自首情节等等，对胡某作出咗唔起诉嘅决定。后来咧，某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嘅公益诉讼。嗱，呢一个法院就认为啦，被告人胡某非法采摘野生植物嘅行为系破坏咗生物环境同埋生物多样性。咁面对呢一类嘅系统性损害啦，及时修复尤为重要。咁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专家出具咗呢一个专业嘅意见，就认为涉案嘅石蚝属植物同埋大花曼黛兰都系本土植物，植株健康，处于生长旺盛阶段，适宜回归野外。咁所以咧，将涉案嘅植物汇集到未受到人为过多干预嘅野生环境，呢个系最大程度嘅弥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嘅首选方案。所以咧，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且达成协议，由被告人胡某以劳务代偿嘅方式，将涉案嘅石蚝属嘅植物同埋大花曼黛兰就汇集到孟海县嘅原生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后来经过法院回访啊，回植的野生植物长势良好，植株健康，达到了预期修复的目的。这种叫做以劳务代偿的方式，西双版纳拥有不回归线的沙漠大上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被誉为不回归沙漠大上的绿宝石。这个案件当中的涉案人胡某擅自进入了林区采摘涉案的野生植物的行为，破坏其种群结构和个生态环境，对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损害。人民法院坚持修复优先，引导胡某将这个野生兰花汇植到原来的生态环境，通过劳务代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将赔偿的义务人从生态的破坏者转变为保护者，助力提升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探索专家评估加回复收集加执行回访的模式，为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司法经验。
2: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3: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2: 请大家务必谨记，
3: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4: 不好野泳，不好野泳，不好野泳。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
6: 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8: 有你同行。

0: 跟住咧，关注翻我哋高邮区嘅全会喺7月16号，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邮区第14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陈德培作咗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咗区纪委审查报告同全会追认处分决定，审议通过咗关于调整部分区委委员职务嘅决定，审议通过咗中共肇庆市高邮区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召开中共肇庆市高邮区第15次代表大会嘅决定。按照有关规定同市委统一部署，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呢次全会审议决定，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邮区第15次代表大会将喺2026年嘅10月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邮区第15次代表大会是高邮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系统总结过去5年全区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推进高邮区15五规划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上下同心，凝心聚力，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开好这一次的党代会，为高邮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高起点谋篇布局，精准精绘发展蓝图，高质量完成党代会报告编撰工作，系统复盘过去5年全区党的建设、产业发展、农业农村、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工作成效，精准研判现阶段发展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制造业当家，重心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核心要务，广纳民意，汇聚众志，理清发展脉络，亮出攻坚硬招，切实以精准科学的发展规划引领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要高标准严选代表，夯实换届基础，严格对标上级党代会推选工作标准和程序要求，严把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作风关，规范落实推荐、考察、公示、推选举全流程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保障基层代表比例，坚决杜绝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真正选出一批政治过硬、作风优良、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党代表。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坚持把换届纪律摆在换届工作的突出位置，严格落实换届十严禁硬性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巡查，扎实纪律警示教育，深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纠治换届领域不正之风，持续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穿换届选举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全区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抗起政治责任，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纪律规矩，扎实有序推进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努力把区第15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结共识、团结奋进、务实高效的大会，为高邮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划出最大的同心圆，凝聚最强的向心力。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好啦，8点半之前嘅高邮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啊，稍后8点半翻嚟会有天气情报同埋其他嘅资讯。
1: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2: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1: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带我到山顶呀，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3: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4: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5: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6: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1059天气情报啊，同大家展望下呢个周末啦，同埋下周嘅天气情况。马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高腰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啊，杨平。早晨，杨工。
9: 早晨，
8: 系咁讲翻过去呢一个星期嘅天气咧，都其实都吓几波折下嘅，因为咧唔单止系有雨吓，而且咧就气温变化都几大嘅，一时间就吓31-32度啦，一时间去到34-35度嘅。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气温变化情况，同埋呢几日嘅天气情况嘅概况系点嘅？可唔可以同我先回顾一下呢？吓，
9: 周一嗰时候咧，我区系以呢个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嘅。跟住周二到周三咧，受呢个季风气流影响咧，我区系出现咗暴雨到大暴雨降水过程嘅。绿岛最大嘅累积雨量咧，系呢个活道水口站嘅，179.9毫米嘅。跟住琴日起咧，降雨系减弱嘅。琴日白天咧，我哋国家站绿岛嘅最高气温咧系28.7摄氏度嘅。
8: 咁啊，气温方面咧，都叫做系少少咁多嘅宜人啦吓，起码都系唔系30度。咁就都係感覺到㗎喇，降雨會減弱。咁呢個週末呢，雨勢會唔會繼續係有所收斂？同埋呢一個週末天氣情況，以及下週嘅天氣展望又點樣呢？楊工，
9: 預計未來幾日呢，我區天氣係以呢個多雲為主嘅，間中有雷陣雨嘅。具體預報呢，今日白天多雲間陰天，有雷陣雨，最高氣温32攝氏度左右。跟住18號呢，多雲有雷陣雨，氣温26到34攝氏度。19號咧多雲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氣温25到34攝氏度。展望20到21號咧多雲有雷陣雨嘅。
8: 咁啊，亦都係有雷陣雨嘅天氣嚇。但係總體上啦，這個都唔會係雨勢太大。咁啱先啊，楊工介紹翻去19號咧就會有大雨嘅。咁希望各位都關注翻啊氣象部門最新嘅天氣預報預警嘅消息嚇，及時咧這個收取最新嘅天氣動態。好啦，今日面对呢一种嘅天气咧，我哋广大嘅市民朋友吓，有咩建议同埋仲有咩嘅提示呢？
9: 天气系区炎热噶啦，需要注意呢个防暑防晒嘅。跟住注意防御呢个局地嘅雷电啊、强对流天气引发嘅灾害嘅。
8: OK， 唔该晒杨工喺呢一 part 带嚟嘅天气情报吓，我哋下一个星期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1: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3: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

0: 系最权威嘅新闻资讯，
1: 呢份诚意十足嘅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0: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睇嚟咧，想好放心咁洗洗晒晒吓，都唔容易，因为啱先啊，天气情报当中啦，阿杨工都讲到吓，呢一个周末天气都唔稳定嘅，仲系有雷阵雨嘅吓，咁各位希望都密切关注天气嘅变化吓。好啦，咁继续翻嚟到高于早晨，我哋睇翻其他嘅资讯，继续系本地嘅消息。中央纪委嘅国家监察网站喺琴日报道咗广东肇庆高腰区造心造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啊，当中就讲到日前咧，高腰区纪委监委举办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修班，通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以及系围绕集体三资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民生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啦。进行授课，为学员们上咗一堂量身定制嘅警示教育课啊！嗱，针对唔同嘅领域、唔同岗位党员干部，选取身边人典型案例，围绕问题易发多发嘅关键环节，专案组、审理室同埋宣传部联动，做实个案深度剖析与案类案嘅综合分析，量身定制警示教育内容。譬如系聚焦基层小微权力啦，拍摄专题嘅警示教育片，系统梳理基层微腐败突出表现，量身打造廉洁教育嘅套餐，制作忏悔嘅短视频，喺区委常委会研究纪律审查事项时同步播放，让剧中人说剧中事，使警示教育更具针对性、感染力同埋震慑力，咁实现咧精准敌国。在7月14日至15日，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调研组到高腰区开展帮扶工作调研，并且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来到活道镇鳌头村区体育中心、区众医院、邵永立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莲塘镇初级中学等地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在驻镇帮扶扶村、驻镇帮镇扶村以及是乡村振兴、体位融合与运动康复服务、中高职贯通培养合作、体教融合与青少年体育品牌打造等方面的情况。在昨天上午，全国首艘2000吨级的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叫做云涛一号，在我们高腰区邵商镇的广东邵海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成，并且是顺利吉水了。这一艘船突破了大吨位内河船舶的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这艘船全长70米、宽14米，载重达到2000吨，载箱量可以达到140个标准箱，可以适配北江、西江以及是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的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以及是航速等数据，动态分配燃料电池、锂电池和推进电机功率，通过氢电的配比和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触及利用率能够提升 15% 以上。睇翻 GBA 喺日前咧7月15日晚，2026年高腰区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啦。第一场嘅赛事揭幕战吓喺金道社区同埋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咗呢一个盛夏嘅篮球热情。讲翻呢一次嘅篮球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嘅，参赛者涵盖社区居民咧、企业嘅职工、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赛程将会从7月15日持续到7月底，其中7月15日至22日是小组赛的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和决赛的阶段，后续将会决出正企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
3: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4: 偷偷落水千祈冇，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自周到，
3: 泳池畅泳乐缤纷，
4: 照顾儿童冇分神，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你咪搞，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远离危险身体好。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0: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

0: 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继续是直播中的高腰早晨，我是黎亮，欢迎你留守在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的身边的。我们看回其他的资讯，继续是本地的消息。在7月15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过去五年法治效应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的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许晓红、市政协主席王忠恒出席会议。睇下翻一啲公积金方面嘅新政吓，近日咧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印发咗一个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发拍房操作嘅细则吓，呢个细则将喺8月15号起就落地实施噶啦，有效期系五年。睇翻呢个细则打通咗发拍房公积金贷款嘅通道，咁创新设置两种贷款嘅办理模式，有效降低发拍房嘅交易资金门槛啊，咁减轻刚性，改善型嘅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咧激活肇庆市发拍卖房产流通嘅市场。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此前发拍房大多要求竞拍人一次性要付清全款，高额的资金门槛令到不少有刚需改善群体望而却步的。这个细则落地之后，将公积金贷款的政策延伸到司法拍卖房产的领域，通过分阶段贷款、组合贷款、配套担保等等的创新举措，分流购房的资金压力，盘活存量发拍资源，既能够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又能够令到公积金的这个使用更加之灵活的。咁啊，睇翻其他嘅消息，喺7月15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嘅蹦床比赛当中啊，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豪、陈俊如、刘益嘉同埋梁明浩啊，凭借精湛技艺同埋默契配合咧，系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嘅冠军嘅，恭喜晒！准备又要调油加啦，想加油的朋友记得在今晚12点之前就要加满，因为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在7月17号24时即是今晚的12点啦，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机构跟踪的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状况预测数据显示，这轮的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远远超过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因此这轮的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大概率迎来上调，这个是2026年以来第九次的上调，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 5.22%， 要预计上调的油价就是每吨265元，计算这个涨幅，所以今晚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上调每升大概2毫到2毫4左右，如果以70升的油箱计算，私家车主要加满一箱油的话，要多使14元到16.8左右的。好啦，睇返省内其他嘅消息，喺昨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咗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就显示下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系29,667元，同比增长4.7%嘅。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咁同期居民嘅消费价格指数即系 CPI 啦，同比上涨0.8%啦，涨幅比上一个季度扩大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在7月15号，广东省总工会发布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当中就讲到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39度以下，不包含39度的时候，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能够超过6个小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9度以上的时候，应当停止户外露天作业，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不能够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者降低职工的工资。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首次将主会场设喺河源啊，时间方面系今年嘅八月六到八月九号。呢一届嘅赛事主题叫做寻味万六啊，粤菜粤鲜啊，万六应该就系河源嘅万六湖啊。嗱，截至目前，广东二十一个地级市同埋香港、澳门地区共180多名嘅粤菜师傅晋级决赛，咁参赛人数、决赛人数都创低咗赛事嘅新高嘅。近日广东交警集中曝光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的客运的企业和2026年上半年新增的终身禁驾人员的名单。讲回今年上半年新增的终身禁驾人员一共有181人。其中68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96人属于是饮酒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的。有17人属于饮酒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事故之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
2: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3: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4: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3: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4: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係囉，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3: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4: 杜绝溺水事故。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八点五十分啦，大家食咗早餐未呢？我哋继续我哋嘅资讯早餐吓，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喺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喺上海举行啦。协定就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系独立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啊，遵循联合国宪章嘅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嘅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同埋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同样在7月16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今年上半年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罪一审收案135件，同比下降 39.46%。 人民法院坚持从面准确贯彻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拐卖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儿童、奸淫被拐卖妇女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予以重判。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判处有期同刑五年以上的刑罚人数比例呢，是高于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的 34.55% 的。同样是一组相关的数据，国家医保局在昨日发布了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的公布。公布就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基本医保参保人是 13.3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是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的。截至到2025年底，职工的医保参保是 38,856.12 万人，就比上年增加了 907.78 万人，增长是 2.4%。 14-5 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 同樣喺2025年啦，靈活就業人員以及其他人員嘅參保職工醫保咧係6982萬人，比14-5嘅初期增長咗2000萬人。在昨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会在下个月1号开始施行的。新规就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理和管理的，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的清单。针对评比表彰内容，办法还明确了有7类的活动未经批准是不得开展的。从昨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了2026年七夏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在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的防汛形势，就讲到今年入汛以来，我国的主要江河一共发生了25次的偏澳洪水，有609条的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来讲是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的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的，露重于寒，露重于寒，就是这个降雨，这个是多过干旱的。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看多彩的世界，
6: 感受瞬间的感动，
5: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6: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5: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1: 最后睇翻两条国际方面嘅新闻。昨日上昼，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佢就出席这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嘅会议。他曾经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跟着睇返啦，这位的人兄外交部长都不做，要加入我们中国电动汽车的巨头比亚迪。所讲的是当地时间7月15号匈牙利前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宣布就辞去议员的职务，加入我们中国电动汽车的巨头比亚迪。好啦，以上就是今日高于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听日星期六同样的时间继续有黎亮的出现的，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天星，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4: 有伤势，有分离。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等等，要给你歌唱半生祝福各样好运。一发一发，爱恋与工作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依家咧都系三伏天嘅啦，三伏天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嘅日子，一年一度嘅冬病夏治正式开始啦。咁样伏天点样去养生呢？大家要注意几件事啊。食得健康是关键，俗话话夏季暑湿适宜清补，从食物的选择上适宜多食甜酸食物。夏天酷热高温，人们贪凉，长时间吹冷空调，过多食用各种冷饮，容易让湿邪侵入人体，使水湿固皮，引起皮

0: 胃升角、消化功能产生障碍，出现食欲不振等等。因此，夏日去火的食物，上佳选择有绿豆、苦瓜、番茄等性凉清暑的蔬果。牛奶营养丰富，可以温脾、补水、滋阴、解热毒，亦都是三伏天养生去火的良品。建议伏天可以吃啲嘅丝瓜，因为丝瓜含有人参当中所含的成分醋甘，非常之适合伏天食用，解暑防燥。新买嚟嘅丝瓜，无论是做清汤定系还是做排骨鸡汤，都能够解除油腻，令人胃口大开。天热的时候，凉拌丝瓜就最好啦。三伏天的炎热不单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还会减慢人体胃肠的蠕动，再加上燥热上火，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粗纤维的食物，例如话粗粮、芹菜、紫薯等，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3: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2: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疲稳向前奔跑。
3: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2: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3: 只因
2: 这是
3: 我的家，
2: 我的家，
3: 我爱我家，
2: 我爱我家。
3: 高腰，
2: 高腰。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0: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0: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6: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或者灭绝尸体教周子若怎样才能拿到秘笈的法子。跟着他又说，这个是本派最大的秘密，自从当年郭大侠夫妇传了给本派郭祖师，此后只有本派掌门才可以知道的。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是锋锐绝伦的利器，就算有人同时得到宝刀宝剑，不又有谁敢冒险将刀剑来互相斩，无端端地同时整断这两件宝刃呢？你拿到兵法之后，选择一个心地仁善、赤诚为国的志士，将兵书传授给他，要他发誓驱除胡虏。武功秘笈就由你自己学啦。降龙十八掌是纯阳刚猛的路子，不适合你学的，只可以练九阴真经里面的功夫。根据我恩师转述郭祖师的遗言，九阴真经博大精深，本来是不能够促成的，但是黄女侠想到朱萨达子元凶巨恶，事情好急，早一日成事，天下苍生就早一日得到解救。因此在倚天剑的秘笈里面写低了几张促成的法子，但是办成了大事之后，仍然需要按部就班地重新扎好根基。那些促成的功夫只能够用于一时的，是黄女侠以她的绝顶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权宜办法，并非天下无敌的真正武学。这一点务必要紧紧地记住啊。周子若迷迷懵懵地岌埋个头，灭绝尸体话：为师的生平有两大愿望，第一是赶走达子，光复汉家山河；第二是峨眉派武功领袖群伦，盖过少林、武当，成为中原武林之中的第一门派。这两件事讲起来好难，但是眼前摆着一条光明大路，你只要遵从师父的嘱咐，未尝不可以做得到的。那阵时为师在九泉之下亦会对你感激涕零咯。他讲到这处，已经六象客又在这拍门了。灭绝师弟说：入嚟啦。到门一开，入嚟嘅人就唔系六象客，而系虎头陀。灭住师弟亦唔觉得奇怪，佢諗住呢啲人都系一丘之貉，无论边个嚟都系一样嘅啫，就话：你将呢个女仔带出去啦。佢唔愿喺周子若面前

0: 自刎，便知佢受唔了啊！虎头陀唔理佢，行埋去细细声话：你啲系解药，快啲食咗佢。等阵听见外边嘅叫声，大家就合力杀出去啦。灭绝师弟好奇怪咁话：阁下系边个啊？点解俾啲解药我呢？在下系明教光明右侍范耀，偷到解药，特意嚟救师太嘅。呸！魔教奸贼，到而家仲嚟戏弄我。
1: 好啦，就算系我戏弄你啦，我话你听，呢啲系毒上加毒嘅毒药，你有冇胆食咗佢啊？药一落肚，一个时辰，啲肠就一串一串咁断晒，死得惨不可言。
0: 灭住尸体粒声唔出，接咗佢手上嘅药粉，咕一声就吞咗落肚啦。吓到周子龙乜嘢咁，佢大叫话：师傅，师傅！
1: 范耀喝佢话：唔准出声，你都要食呢啲毒药。
0: 范耀一手捻住佢牙膏，将药粉倒落佢嘅口里边，跟住攞一樽清水灌咗佢几啖，啲药粉就冚唪落晒喉咙啦。灭住尸体大吃一惊啊！佢谂住周子玉一死，自己全盘计划嘅尽付东流，就奋不顾身咁扑上去，挥掌向范瑶打过去。但佢呢阵时功力全失，呢一掌招数虽然系好叻啊，不过冇咩力量嘅，俾范瑶轻轻一推，成个人撞咗埋墙。范瑶笑住话：少林群僧武装猪侠都已经食咗我呢啲毒药噶啦，我明教系好系丑，你过一阵就知。讲完，哈哈一笑，转身出房，反手掩翻埋道门。原来范瑶护送赵敏去同张无忌见面，我心咧一味挂住夺取解药嘅事。赵敏就叫佢喺小酒家嘅外堂等佢，系啱晒啦。佢立即出点，飞奔翻到万安寺，入咗高塔，一直去到第十层乌鸦铺间房外边。乌王阿婆企喺门口外边，见到佢就恭恭敬敬咁叫一声：虎大师。范瑶点一点头，个心偷笑啦：
1: 嘿，好啊，六老坑为师不尊，自己匿埋喺房间里边同王爷嘅外姬风流快活。
0: 叫个徒弟在门口睇水，
1: 好趁呢个老坑正就胡天胡地嘅时候，冲入去抢咗佢个解药就啱晒啦。
0: 就护低个身喺乌王阿婆身边行过，突然反手一指，点到个小腹上嘅穴道。莫讲乌王阿婆一啲都冇提防啦，就算系全神戒备，亦避唔开呢一指嘅。佢个腰穴俾范瑶一指点中，当堂定咗唔喐得。但个心好奇怪，唔知咩地方得罪咗呢个哑头陀？唔通先头叫声虎大师，佢都仲唔够恭敬咩？范瑶一推房门，快如闪电咁扑佢张床上，双脚仲未落地啊，一掌就向住床上个人打落去。佢知道六象客武功使得。呢一掌如果唔能够将佢打到重伤，咁就一场难分胜败嘅生死搏斗啦。所以呢一掌佢用咗十成劲力，只听见啪咁嘅声，打到张皮都烂晒，面水纷飞。揭开面皮一睇，只见韩姬口鼻流血，已经俾佢打到香消玉碎，之就唔见六象客噃。范瑶心念一动，立即行出房，将乌王阿婆拉入嚟，塞喺床下底，啱啱闩埋道门啫，就听见六象客喺门外好嬲咁嗌：阿婆，阿婆，你走咗去边啊？擅自行开都得嘅咩？原来六象客喺灭绝师弟嘅房间外边等咗好耐，谂住佢两母女婆婆妈妈咁，都唔知讲到几时先至完嘅，但系又唔敢得罪咗虎头陀啊。所以亦不便夹硬唔准佢哋讲落去，奇奇下挂住韩姬，实在忍唔住啦，立即走翻去乌王阿婆间房，去到一睇，哈！嗰一向听话嘅大弟子，
1: 居然唔喺妨碍守卫。

哎，我心好嬲啊，窗房门一望，好就并无异状，韩基仍然是向住张床里面瞓喺度，身上冚住棉被。陆仲客攞起门栓，出到门先，转身笑住话：美人，我嚟帮你解开穴道吓，不过你唔准出声讲嘢噶噃。一边讲，一边系伸手入被斗里边啦，手指系刚刚点到韩基嘅背脊啫，突然间手腕仲一紧，五只手指好似铁钳一样，将佢麦门紧紧咁扣住。你一下全身劲力完全冇晒，啲得力都使唔出嚟。支棉被揭开，一个长发头陀捐出嚟，正系虎头陀啊！范瑶右手扣住陆象客嘅麦门，左手运指如风，连起点佢周身十九处大穴。陆象客当堂软泥泥咁跌喺地下，喐都唔喐得，只碌大双眼戆戆咁望实虎头陀啫。范瑶指住佢话：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名叫光明又是，姓范明瑶就系我。今日你俾我暗算，枉你自负机智绝伦，其实系昏庸无用到极。而家我如果杀咗你，呢啲唔系英雄好汉嘅所为，留翻你一条命。你如果有种嘅，日后即管嚟揾我范瑶报仇啦。

单止是光，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宝宝下令放火烧塔，佢大声话点火，左手一挥，佢后面飙出五名红衣翻身，在众武士手上接过火把，向住塔把啲柴草掟过去，嗰啲柴草当当烧起红红烈火啊！霍不忠啊急到不得了。在名武士手上抢了一支长矛，猛在扑打着火的柴草。黄宝宝大声说捉起他，那五名红衣翻身的各执戒刀，这刻将霍不忠围住。霍不忠兜到极了，掉了长矛，一手就想来抢左边一名翻身手上的兵刃。这个翻身不是逗来友啊，戒刀翻转斩佢个膊头。当霍不忠避开嘅时候，身后金人劈风，又有两把戒刀同时斩到嚟啦。黄宝宝手下总共有18名武功了得嘅翻僧，号称18金刚，分为5刀、5剑、4杖、4拔，或者系查查。而家呢五僧呢，乃系5刀金刚。如果单打独斗，同霍不忠的武功都差得好远的。但是五刀金刚联手攻守相助，霍不忠武功虽然是高强，但是他早一日被张无忌打到受伤呕血，耐力差了好多。何况看着火势好猛，师兄的处境极之危险，不免沉不住气，一时就难以取胜。黄宝宝手下众武士加柴点火，火头烧得更旺了。这座宝塔有砖有木，在大火焚烧之下，底下几层就哔哔啵啵咁猛烧起来。范瑶抛低六丈客，冲到囚禁武当主入的房间里面，他大声话：达子放火烧塔了，各位耐力恢复得未啊？只见宋远桥、余连州等人各自盘膝坐喺处用功，凝神专注，边个都冇回答，显然系到咗回复功力嘅紧要关头。负责看守嘅武士有几名冲入嚟干预，都被范瑶奶嚟，一个二个掟落个塔下边，夹生搭死。其余嗰啲呢就冒火突烟逃跑咗啦。过咗无奈，大火已经烧到第四层，投禁在这一层的华山派的人呢，就来不及等功力恢复了，就狼狈万状地掟上第五层。但是大火毫不停留地向上烧，跟着第五层里面的空洞派的人呢，也都向上逃跑。有些逃跑得慢一点的呢，就连衣服、头发、胡须都烧着晒。范瑶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个人大声咁话：范幼师，接住啊！ 系为咗笑嘅声音。范瑶好欢喜啊，向住声音嚟嘅地方睇过去。先为一笑企喺万安寺后殿嘅屋顶，双手一抛，将一条长绳抛过嚟。范瑶伸手接住，为一笑话：你绑喺栏杆上面，当系一道绳桥啦。一边闹一边抽出长剑，飞身跳落地。佢双脚啊刚刚着地，五名青袍翻身，立即揸住剑围上嚟啦。佢就是黄宝宝手下十八名翻身之中嘅五剑金刚啊！五个人嘅长剑闪烁，剑招诡异，同韦一笑打埋一齐。学不中挥动学嘴笔喺度苦剪，大声咁话：小王爷，你再唔下令救火，我就对你唔客气噶啦！黄宝宝唔理佢，四名手执禅杖嘅翻身围住小王爷。怕有人偷袭，何不用招草上嚟，双不突然间使一招横扫千军，将身前三名翻僧逼开两步，佢提气飞跑冲到塔旁边，五名翻僧随后追到嚟，何不用双脚银就上咗宝塔嘅第一层嘅屋檐啦。五名翻僧见大火烧到咁旺呗，就唔追啦。何不用一层层咁向上跳。当跳上第四层屋檐嘅时候，范瑶喺第七层伸头出嚟，高举六丈客嘅身体，大声咁嗌：学老坑，快啲停步！你再行一步，我就将六老坑打成一劈六肉酱咁噶啦！佢咁样吓，阿学不中啊，果然唔敢再喐啦。佢话：虎大师，我兄弟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咁样为难我哋啫？你要救你个老情人灭绝师太，要救你个女周姑娘啫嘛，咪即管去救咯。我唔嚟难咗你哋嘅。话说灭绝师太食咗虎头陀俾佢个解药之后，以为真系毒药，自己死就唔紧要啊。不过周子若竟然都俾虎头陀灌咗毒药，唉，咁啊不生嘅指望化为泡影。令佢心唔凄凉就假㗎喇。正喺度伤心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塔下好吵，跟住虎头陀同学不翁喺度斗嘴，黄宝宝下令放火等等嘅情形听得一清二楚。佢个心好奇怪，莫非呢个丑头陀真係嚟救我嘅？佢试下运气啊，即刻就觉得丹田里面一股暖意升上嚟，同中毒以嚟嘅情形大不相同嘅，佢唔肯听赵敏嘅命令出去比武，已经绝食咗六七日啦，个胃里边早就空空如也，啲解肉一入肚就迅速化入啲血液处，药力行得咧比边个都快，加之佢耐力深厚，仲叻过宋远桥、余连洲、何太宗等人嘅。即是比少林派掌门空文神灯稍微差啲嘅啫。十香软根散嘅毒性遇到解药之后就渐渐消退。俾个运气一逼，外公当堂发生就唔到半个时辰啦，外公已经恢复咗五六成啦。佢正在加紧运功嘅时候，突然间听见学

翁喺外面高声大叫，个个就好似利箭咁钻入耳仔。你要救你个老情人，捏住尸体；要救你个女周姑娘啫嘛，咪即管去救咯。我决唔嚟拦你嘅。哎呀，乜嘢老情人、啊？只要听到有乜八支唔嬲先得噶，就大踏步行到栏杆旁边，喝佢话：你乱咁噏，不清不白咁讲啲乜嘢啊？何君中一见到佢就话：哎呀，老尸体啱啦啱啦，你快啲劝下你个老朋友，放咗我个尸落嚟先。我担保你一家三口平安离开。元永二老话一系一，话二系二，决不知言而无信嘅。面住师弟好嬲咁话：咩一家三口啊？范瑶虽然系身处险境啊，仍然系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佢话：哈哈哈！老师太，呢、這个老坑话我系你嘅旧情人，嗰、那个周姑娘呢系我同你两个人嘅私生女、啊。灭绝尸体怒容满面，在时明时暗的火光照耀之下，看上来就更加得人惊了。他说：何老坑，你上来，我跟你斗一百掌再讲。你说在平时呢，何伯庸说上来就上来，怕咩一个峨眉掌门呢？但现在他不敢了，师兄落在人家的手上，不敢夹硬来，就说：虎头陀，嗰啲系你自己讲噶，唔系我信口开河噶。灭绝尸体碌大双眼望实范瑶，大声咁问：系唔系你讲噶？范瑶哈哈一笑，正话想乘机挖苦佢几句嘅，忽然听见塔下嘈得好厉害，向下一望，见火光之中一条人影好似穿花蝴蝶一样迅速飞舞。在人丛之中穿嚟插去，只听见铿铿哐哐的声音，众番僧众武士手中的兵刃纷纷落地。原来是教主张无忌来到了。张无忌一出手，围攻唯一笑的五名揸剑的番僧五把剑一齐甩手。唯一笑好高兴啦，冲到他身边低声话：我去与杨王府放火。张无忌揞岌头，已经明白佢嘅用意啦。自己喺呢度只得寥寥几个人，如果唔能够好快去就救出六大派群豪呢，咁对方嘅援兵必定系越嚟越多嘅。而家青翼福王去与杨王府放火，众武士必定系翻去保护王爷紧要，确实系个绝妙嘅调虎离山、釜底抽薪嘅办法。只见韦一笑一条青色人影一晃，已经掠过咗高墙啦。张无忌一睇周围嘅情势，就大声咁问：范右师点啊？范瑶话：弊到极啦，烧断咗出路，一个都逃跑唔出啦。呢阵时，黄宝宝手下嘅十八名番僧之中，有十四个人攻到张无忌嘅身边。张无忌谂。擒贼先擒王，照捉住嗰个头戴金冠嘅达子王公，就能够要挟佢下令救火放人噶啦。就身形一侧，喺众番僧之间飙咗过去，一直逼到黄宝宝身前。突然间，左边一剑刺过嚟，寒气逼人，剑尖咪直指胸口。张无忌急退一步，只听一个女子声音话：张公子，呢位是家兄，你唔好打伤佢。只见佢手上长剑震动，阿阿挪挪企响树。人寒胜水，剑是倚天剑，貌美如花，人是赵敏。原来佢急急跟住张无忌嚟，只不过是迟咗一阵咁耐啫。张无忌话：你快啲下令救火放人，否则我就要对唔住两位啦。赵敏大声话：十八金刚，呢、这个人武功了得，结金刚阵挡住佢。嗰十八名番僧啱先吃过张无忌嘅斧头，都唔使笨主讲啦，早就知道佢嘅厉害啦。听见嚓咁嘅声，

四拔金刚手上的八面大铜拔一齐敲击，十八名翻灯来回游走，挡住黄宝宝同赵敏的身前，将张无忌隔开了。张无忌立了眼，见十八名翻灯的盘旋游走，步伐诡异，十八人组成一道人墙，看来其中仲蕴藏住不少变化的。他忍不住就想冲一冲这座金刚阵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砰咁一声，高塔上边冧了条大柱落嚟，一回头，煎火焰已经烧到第七层了。在血红的火舌缭绕之中，两个人拳掌相交，斗得极之激烈，正是灭绝师太和学不翁啊。第十层的栏杆旁边就企满晒人，都是少林武当各派人物。呢班人的武功仲未曾完全恢复嘅，何况高塔离地成十丈咁高，就算绝顶轻功而内力又一啲都未失啦，跳落去亦只有夹生搭死嘅啫。张无忌有个念头喺脑海之中飞快咁转咗几转，佢谂呢个金刚阵唔系一时半时能够攻破嘅，何况打败众翻僧又有其他嘅好手上嚟，要捉住赵姑娘嘅大哥非常困难。灭住师太同学不翁斗咗咁耐，始终未曾输，睇嚟佢嘅功力已经恢复啦。咁大师伯的耐力亦应该已经恢复啦，即系宝塔太高，冇法子跳落嚟而已啫。个动念之间，突然满场游走，双手啊忽打忽拿，忽拍忽夺，将神箭法同冚唪打低晒。此外，众武士凡系手持弓箭嘅，都俾佢一系就咬断弓箭，一系就点咗穴道。佢见到高塔附近已经冇弯弓搭箭嘅好手啦，就擘大喉咙话：塔上各位前辈，请逐个跳落嚟，在下喺呢处接住。塔上各人听到都打咗个突。我心谂呢树人十丈高㗎喎，跳落去嘅力咁大，你就算有千斤嘅力量亦都冇法子接得住㗎。空洞昆仑国派之中就有人话啦：千祈唔好跳啊，唔好上咗呢个衰仔嘅当啊，佢就呃我哋达到粉身碎骨㗎咋。张无忌见烟火弥漫，啲火已经烧到众高手身边，众人如果仲唔跳，使必全部葬身火掘，就大声咁话：如意伯，你待我恩重如山，唔通小侄会全心害你咩？你跳先啦。余连州对张无忌素来信得过嘅，虽然谂住佢武功再强啊，亦一定接唔住自己嘅，但系与其夹生烧死，仲不如夹生搭死好啲。就大声话：好，我跳落嚟啦！众身一跳，喺高塔上面跳落去。张无忌睇准晒，等佢个身离地大约有五尺咁上下啦，一掌轻轻拍出，打正佢条腰处。呢一掌里面所使嘅系乾坤大挪移嘅绝顶武功，吞吐控众之间，已经将佢自上向下嘅一股巨大力量拨成自左自右啦。咁余连州成个人打横直飞出去几丈远，呢个时候佢个功力已经恢复咗七八成，一个回旋就好稳咁企喺地下，顺手一掌将一名蒙古武士打到口喷鲜血。佢大声咁嗌：大师哥、四师弟，你哋都跳落嚟啦！塔上众人见到余连州捐武士，就齐声欢呼起嚟。宋远桥爱子情深，要宋青书跳先，佢就话：青书，你跳落去啦。宋青书喺囚室出嚟之后，一直企喺周芷玉身边，佢话：周姑娘，你快啲跳啦。周芷玉嘅功力未曾恢复，唔能够去帮助师傅，不过呢亦都唔肯自己逃生。听宋青书咁样讲，就拧下头话：我等埋师傅。呢阵时，何太聪。

0: 班属群等已经先后跳咗落去啦。都系由张无忌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出掌拍击，由打直跌改为打横踏之类，全部脱离险境。呢一班人嘅功力虽然未曾完全恢复啊，但系只要恢复得五六成，众番僧众武士难以抵挡啦。余连周登好快脆就抢到兵阵，喺张无忌嘅周围保护住。咁黄宝宝同赵敏嘅手下想上前阻挠，都被余连周、何太冲、班竹行等挡住。塔上每跳落一个人，张无忌就多咗个帮手。嗰啲人自从俾赵敏搵入高塔之后，人人都受尽咗屈辱，亦都唔知有几多人俾赵敏斩咗手指嘅。而家离开咗牢笼啦，个个都搏晒命咁打，霎时间已经有二十几武士尸横就地啦。黄宝宝见情势不妙啦，就传令落去话：调我飞脑亲兵队嚟。哈总管正话要传小王爷嘅号令，突然间见东南角嗰边火光冲天，佢大嘅惊就话：小王爷，王府火烛啊！我哋快啲去保护王爷啦。黄宝宝关怀父亲嘅安危，唔怪得捉拿反叛啦，就连忙话：妹妹，我返嚟王府先，你要小心啊。都唔等赵敏回答，调转马头直冲出去。黄宝宝一走，十八金刚一齐跟住佢，王府武士走咗好多，剩低嗰啲武士见到王府火烛嘅，边个都冇想到只系为咗笑一个人搞鬼嘅啫，以为大批叛徒进攻王府，所以冇个唔慌嘅。当其时，宋青书、宋远桥、张重溪、莫仙谷等等都已经由高塔跳落嚟啦。双方强弱嘅形势更加调转头啦。等到空文方丈、空智大师以及少林派达摩堂、罗汉堂众高僧一个二个跳咗落嚟嘅时候，赵敏手下嘅武士直情冇得顶啦。赵敏嘅心谂：而家仲唔走，反而自己要成为张无忌嘅俘虏添，就立即下令话：各人退出万安寺。又对住张无忌话：听日黄昏，我再请你饮酒，务请帮临噃。张无忌打个突，都仲未回答，赵敏笑咗笑，已经退入万安寺后殿啦。呢、这个时候，只听见范瑶喺塔顶大叫话：周姑娘，快啲跳落去啦！火烧眼眉啦，你仲唔跳？唔通想做焦炭美人咩？
1: 周子玉话：我唔跳字，我要陪住师傅。
0: 灭绝师太同学嗰种打咗一阵，烟火向上烧，就跳上上一层，终于一路斗到上第十层嘅屋角。佢嘅功力仲未完全恢复，但呢阵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啦。掌法里边只攻不守，何不翁一来挂住师兄，心有异用；二来以前嘅伤未好；三来咧啱先中咗麻药。穴道又被封闭咗好耐，手个到底都唔系十分灵活，所以两个人竟然斗到不分上下。灭绝师太听到徒弟话陪住自己，就话啦：
1: 子若，你快啲跳落去，唔使理我嘅。呢、这个老贼咁样嚟侮辱我，我一定要杀咗佢。
0: 何不中暗暗叫苦啦！呢、这个老尼姑完全系搏命嘅打法。我要救师兄噶，唔通同佢喺呢个火掘里边同归于尽咩？就大声话：灭绝师太，呢啲说话真系虎头陀讲嘅咋，同我冇关系噶。灭绝师太切掌回身，问范瑶话：
1: 喂，丑头陀，嗰啲说话系唔系你讲噶？
0: 范瑶嬉皮笑脸咁话：乜嘢说话？佢咁样讲。即是要灭绝师太亲口重复一次，他说我是你的老情人，周子玉是我和你生的私生女，那你两

0: 个说话，佢点样能够讲出口呢？不过听见范瑶咁样问翻转头，就知道何君中嘅说话唔系假噶啦。哇！激到佢啊，全身都震晒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高邮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8: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9: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8: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0: 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4: 嚟啦嚟啦！1:04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本节目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吓？咁啊，不知不觉啦，已经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嘅时候，咁啊，大家听我把声，好似都系同前几日啊。都系咁上下，好似都冇乜进展咁样啊！呢个感冒真系难搞啊！发现咧，即系个手尾比较长多少，所以咧，各位真系啊，啰嗦沉气。

提醒大家注意身体，保重啊，保重啊。好啦，咁啊，先嚟望望今日嘅天气情况啊，如何先吓？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5%-95% 之间嘅。预计咧，今日咧广东南部市县咧都会有大雨嘅噃。咁啊，其中珠三角沿海市县咧局部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紧嘅雷雨大风添，咁紧要。咁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全省大部分都系多云间阴天啦，其中咧南部市县咧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嘅咁样啊，咁啊，希望天公造美啦，系嘛，咁啊咁落法都唔掂当嘅。好啦，咁啊，虽然把声不怎么样，但个人咧依然系呢个人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啊，我系 Super 你好嘛。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视频我咧搜索爱加109就 OK 啦。L 先生就话系，把声系有啲沙沙地系咧，已经成个礼拜噶啦，从发烧到感冒吓，再拖到今时今日，好似都未有太多见到一个好转咁样啊，系真系啊，比较头痛。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理解、多多支持啦，好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啊，咁啊，今晚呢如果你得闲嘅话，推荐啊，可以上金像山行行。你冇听错，金像山系开启咗夜间嘅观光啦。熟悉嘅声音，妈妈户外打碟 DJ 杰仔，哇，听你嘅朵都好威水。Yo yo yo， check this out， come on。你应该系做呢一啲噶嘛？好啊，我都好想做呢一啲。几轻松，唔使讲嘢啊嘛，就捽碟得噶啦。啊 rock 啊 rock， 讲翻金像山先。今晚开始啊，7月17号冇错啊嘛。今晚开始啊，咁啊就可以咧俾到大家一个上山睇夜景嘅咁样嘅安排啊。咁啊，依家日头热啦，有时候落雨啦，其实咧。晚上真系好舒服嗰只嘅，咁啊金像山咧亦都有见及此啦，开放咗夜间观景嘅服务咁样啊，咁啊大家咧不妨今晚就可以咧去睇一睇靓景啦。咁啊重点佢有观光车车到你上山顶嘅，系嘛？咁唔使夜妈妈自己行就边个去啊？系咪先？你叫我行上山，行个半两个钟上山。开玩笑，是不是？咁啊，搭车上到山顶，再睇一河两岸嘅夜景，咁啊真系冇得弹啊，正啊！细细个就听我星空夜不眠啊，多谢你啊，户外打碟 DJ 杰仔，多谢你支持啊！加翻个关注先啦、啊。点啊？依家 DJ 呢一行好唔好捞啊 ？A rock a rock， 又又又 check this show， 我哋就唔好捞噶啦。唔知道你呢个 DJ 好唔好捞啦？啊，即系嗰啲 job 多唔多系嘛？同埋你系哦，你都唔好捞啊！哎呀，阴公啊，真系。因为 DJ 佢分几种啊嘛，一个就系大场，即系下边有几百人喺度听你打碟。一种咧就依家系 K 房 DJ 啊，即系专门为一小部分人服务嘅。啊，咁啊，因应佢喜好嘅风格，喺房间里边去打碟俾佢哋听，吓，咁啊都有唔同嘅变化啊，咁啊仲有哦，你就啊都做系嘛，咁你就户外系咩咧？就系 party 啊，例如你嘅婚礼 party， 婚礼之后要 after party 系嘛，咁啊就嚟邀请个 DJ 啊喺现场打碟，咁佢哋会孭住部嗰个打碟机去到现场。就帮你去点燃呢个气氛啊，系咪？即系你得我哋一把声喺度嗌唔得噶嘛，系咪？即系你要有呢啲 DJ 喺度捽下碟啊，系咪啊？拣一啲气氛歌曲啊，系咪咁先 OK 啊嘛？啊，乡下佬问我喂，坐观光车上要几钱？同日头一样嘅，日头几钱，佢晚黑就几钱嘅，好似冇话。哦，日头30蚊，晚黑就要60蚊，唔系咁噶，佢好似系一模一样嘅。可以啊，唔使你行、啊，大佬，系佢可以唔收钱噶，你行啊，
冇可能啦、啊！夜晚媽你點行上金像山啦、啊？單程又行一次又個半鐘，仲要急急腳行嗰啲先。咁如果你慢慢悠哉悠哉，你起碼兩粒鐘起步，你先上得山頂。唔會啊嘛，係咪先？咁肯定係舒舒服服帶埋女朋友，係咪？今晚 B B， 我帶你去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啊！今晚你係咁噶，我 B B， 我哋一齊行上去啦，慳翻嗰30蚊啦咁。你自己上去啦，衰佬啊！冇可能啊，男士。即係嗰30蚊值嘅，即係上到去一個冇乜人去嘅地方，啊，你想點都得啦，係嘛 ，B B 啊，咁啊，今晚大家不妨可以上去睇睇呢個夜景，包保你嘅 B B 話你識揀啊，啊，你真係識揀嘅啫，啊，嚟呢個地方。有好多本地人都未上过金像山嘅，系端州嗰啲 friend 我问过佢，我冇上过去，系啊，唉热辣辣唔上，啊即系都会有好多嘅因素啦。诶咁但系晚黑我觉得系靓嘅，咁啊以前我哋就上将军山系嘛，将军山可以自己开车上去，好似都要收门飞嘅，即系佢好似都要10几蚊一个人嘅，我印象当中冇记错嘅话。咁然后上到去呢，佢个景呢，因为佢离城区远啦，佢睇到个景呢，佢又未系好高啊，即系你讲高度，佢好似冇金像山咁高，咁就睇到个夜景呢，就稍为个人觉得稍为争啲咁啦。咁但系金像山佢睇到嘅夜景好就好啲啦，即系或者我睇翻佢啲视频啦，即系起码佢离西江近啊，啊咁然后咧沿岸嗰啲咧嗰啲夜景咧睇得比较清楚啲嘅，咁啊呢个系佢嘅优势啊，咁又相对高啲咧啊，咁啊不妨带上你嘅 B B 今晚可以上金像山呢个夜景啦，啊坐观光车几点开始啊？傍晚6点可以上去噶啦。好似仲有嘢食有嘢飲添嘅，即係上到去咁你啊上去浪漫一齊晚餐切下扒，係啊佢好似有牛扒啊嗰啲咁樣㗎嘛，佢唔係食粉啊食面咁就唔浪漫啦 ,BB, 但我上嚟食即食面啊，肯定要锯下扒咁先得㗎嘛，整個西餐咁你先似睇㗎，喺個山頂锯住牛扒啊，唔好话有冇烛光先嚟，起码有星光先啦、啊。啊，抬头望星光，啊，俯视啊睇一河两岸嘅灯光，哇，简直啊浪漫到爆啦！呢啲拍拖圣地，我都系偷偷地讲俾大家听噶咋，真系，冇话冇推荐啊。喂，咁唔拍拖得唔得？得系咪咁啊？拉埋阿妈子上去散下步都好嘅。啊，影下靓相咁都 OK 嘅，影相一流啦！呢啲咁样嘅地方系咪先啊？即系行一日头咁热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噶啦。即系但系晚上上去吹风嘅一流啊，真系吹风嘅冇得顶。即系诶，吹住山顶有蚊，边度都有蚊啊，大佬你识做啦，带定嗰啲咁样嘅蚊怕水嘅喷定先咯吓。系啊，咁、啊、其实佢哋。景区都有做滅蚊嘅，呢、這个就当然你自己准备定就更好啦。你个 B B 就会觉得你好贴心啦，好贴心啊 ！B B 仲带埋蚊怕水啊，几浪漫，谂下都觉得浪漫，得啦，系嘛？有咩唔得啊？真系啊，正咁啊！今晚就正式开。开放咁，我哋啲同事今晚都会上去拍下啲靓嘢翻落嚟嘅，咁样啊，期待期待啊！我都谂住上一上去嘅，系咁啊，但系哎呀，谂住难得星期五系嘛，系啊，放松下先啦，下个礼拜先搵日再上去啦，系咁样嘅啊。咁啊，当然啊，大家即系我哋工作啊，系咪？大家就系休闲娱乐啊，咁啊，今晚你都可以选择上去噶啦。好嘛，咁啊记得啦，金像山
今晚开始就开放夜晚嘅

观光啊，咁大家都可以咧转告你身边嘅一啲好友啊。咁啊，我都问嗰啲年轻啲朋友，我咧你哋会唔会上？佢哋都话会啊。啊，呢个真系出乎意料啊！啊，佢哋都会上去几次嘅，即系一年嘅话都会上去几次嘅。即系当靓呢一样嘢，佢真系 OK， 又唔热又唔晒嘅时候咧，咁佢真系会吸引好多年轻嘅朋友去打卡嘅。系嘛？咁啊，重点啱讲啦，上边又有西餐食啊，佢锯个扒都正啊，啊又有嘢饮啊，哇！啊，咖啡店啊多啦，但系你喺山顶嘅咖啡店睇住星光啊，呢、這个真系无敌啦，真系。好啦，咁啊，一开麦就将我哋高腰嘅呢个金像山啊呢一、這个开放夜景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啊，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睇下啲朋友会唔会上去打个卡，翻落嚟分享一下嗰种感受啊之类啊，咁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啊。好，咁啊好歌送俾你，呢一只歌属于系小弟自己作词作曲，就冇唱，咁啊由一位 AI 人啊去演绎嘅大头针，唱出小弟十几年前创作嘅呢首歌，叫做《爱情白痴》。

啊，同大家分享会有呢一首自己写嘅歌啦，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希望你都会中意啦。咁啊，咁啊，演唱嘅呢个版本系大头针嘅演唱嘅版本吓，咁啊，词曲啊属于小弟嘅，即系个创作。

咁如果你都鍾意呢隻歌嘅话，不妨可以呢上到一啲音乐平台啦，去搜索一下，支持一下线上收听下，好似都可以下载落嚟嘅。咁希望得到你嘅支持，好嘛，谢谢大家咯。好，欢迎一啲入嚟直播间嘅朋友，欢迎入嚟，记得帮我点点赞，多谢啊！我哋啊，沙瓦迪卡嘅点赞，多谢多谢，仲有其他 friend 系入嚟都可以帮我点点赞啊！系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咁喺直播间咧，我哋仲有花生带俾大家嘅。哎，咁啊，讲紧呢个就系云南七彩花生，啊七彩嘅花生啊，靓啊，正啊，啊咁啊，未试过朋友快啲试一试，真系好食啊！我自己好中意食呢个云南七彩花生，唔热气啊嘛，系个蒸完再炒嘅啊，唔热气。咁啊，并且咧食得多，你都唔觉得喉咙唔舒服嘅。咁啊，世界杯嘅决赛差唔多要到啊，季军先季军，再到决赛系嘛？整翻跟云南七彩花生相伴世界杯决赛，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啊！不妨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啊，真系好食啊！呢个咁佢比普通花生系贵啲啊，但系咧系值呢一价。因为咧，每一粒起码都三粒起步，三到四粒肉起步啊，真系啊，同埋有营养啦，有花青素啊嗰啲啦，系嘛，咁食完啊人都靓啲啦，系啊，花青素可以令到个人靓啲噶，年轻啲啊，咩啊，支持下莫川巴击天得唔得？得，有机会啊，睇下边个供啲货俾我哋啊，卖下巴击天啊，好啦。咁啊，啱讲到世界杯，咁啊都提一提啦。我都连续睇咗两晚㗎啦，所以呢发现呢个感冒都係俾世界杯拖累咗㗎。哎呀，真係啦，烧咗一日之后呢就感冒开始啦。好，咁然后世界杯又嚟喇喎。四年一次係咪睇睇定唔睇好啊，係咪，唉，睇呀咁样。OK， 咁啊连续睇咗两晚，发现我感冒一路拖住都好唔返。唉。咁啊，第一晚嘅赛事，相信好多朋友都冇睇，但我系真系睇晒啊！咁啊，法国队即系冇办法啦，对住呢个西班牙队，一动都冇一动啊！唉，咁而新鲜滚热辣，前晚嗰场咧就阿根廷对住英格兰啦。咁我就都喺直播当中讲啦，我系好撑英格兰嘅，咁啊，但系真系冇计啊！唉，咁啊美斯嘅作用呢喺最后嘅时刻亦都彰显球星嘅嘅一个用处啦。咁当然其实同英格兰嗰个踢法都係有关系嘅。大佬你入咗一个波之后佢开始死守啦。啊换上嚟冚唪唥都换齐嗰啲后嗰啲咩防守型嗰啲嗰啲后防嗰啲出嚟啊。啊，咁然后呢最弊家伙系咩呢，将赖斯换咗落去呢个后腰嘅位置。输第一个波俾恩佐入嗰个波咪就係衰冇后腰啦嘛，係咪喺禁区弧顶位俾恩佐整一脚远射，你话屎唔屎呀，真係。咁如果有赖斯喺度你唔换佢落去，佢又喺呢个位佢就会出现㗎啦，係咪你睇佢喺阿仙奴，即使係攰到即係脚仔都抽筋啊，阿仙奴啊阿迪达都唔会换佢落去嘅。系咪啊？点解咧？国家队喂，大佬人哋踢得好地地，你换鬼人嚟落去咧？唉，真系咁何必咧？唉，咁好啦，咁啊，卒之战术失误啊！咁啊，基本上呢一场波衰，我衰喺教练嗰度嘅啫。啲球员咧都系踢得几唔错嘅，即系起码乜都冇犯错先啦。我咁样讲啊，冇犯错啊嘛。啊！佢唔同啊，法國隊咁啊，後防犯錯一腳勾咗落啊邊個嗰度啊艾馬嗰度，咁啊導致一個嗰、那個咩咯？導致嗰十二碼唔係啊嘛！英格蘭隊嗰啲球員個個都踢得好地地啊，俾你嘅教練亂今日調咁啊好啦啊！真係啊，進攻先係最好嘅防守啊嘛，大佬英超都係咁踢㗎啦，有冇可能去到世界盃你喺度死守呢，真係。

0: 英格兰可能会派啲后补上噶啦。咁啊，我估啦，咁啊，当然希望全主力上啊，季军都好啊，系嘛？因为今届世界杯其实每届世界杯都系嘅，季军咧佢嗰个奖金都会高啲嘅。咁啊，睇呢一班球员啊，系即系为荣誉而战啊，定系点啦？啊，咁啊，英格兰即使攞季军，其实都好啦，都已经系佢哋即系咁多年廿几年里边啊最好嘅一个成绩咁滞啦。咁啊，所以其實都應該都盡傾主力去出戰嘅，咁但係對住法國隊都難踢咯，英格蘭啊，講真。咁啊，焦點之戰啦，就係呢個西班牙對住阿根廷啦，啊，咁好多巴塞羅那嘅球迷就好高興啊，邊個贏都是但啦，一樣啦，係嘛？因為咧。美斯嘅一個職業生涯最主要嘅時間都係喺巴塞羅那嗰度踢嘅，咁啊包括咧，大家睇到網絡嗰度佢幫艾馬沖涼嗰張相啦，啊咁啊廿年前咁啊一個廿歲嘅佢，咁啊同一個一歲都未夠嘅艾馬喺度攬住個浴缸喺度出喺度影相，係嘛？咁有 friend 就话啦，唉，我支持英格兰啦，即系法季军战啊，你支持英格兰 ，OK 啊，咁啊讲紧呢个萨瓦迪卡啊，呢个直播间冇人讲嘢，你一个人好似讲紧栋笃笑咁，咁系一个人啦，系一个人喺度讲紧嘢。真美斯粉都唔鍾意巴塞嘅咁嘅咩？点解呢？唔知呀，我唔係我冇粉佢㗎。我即使鍾意一个球员我都唔会话嘩点去挖佢啲嘢呀之类，唔会，我即係毕竟我都係球员嘛，係咪先啊好大，我哋都係踢波出身㗎嘛啊。那個心路歷程同斯朗拿度差唔多㗎咋。想當年我都諗住靠踢足球發達㗎。只不過我屋企人阻止我㗎。哼，唔係嘅話發達啦。唉，真係呀。咩話，我哋唔驚，我哋一路都喺度。放心，月球縮開豐田。淡定。我哋好坚挺嘅，放心。好啦，咁你哋会支持边个呢？阿根廷定系西班牙呢？咁都可以咧讲出你嘅心水啦，咁样。咁个人认为西班牙今届应该都系冇问题噶啦。唉，以佢哋嘅踢法，踢到法国队咁嘅款啊，咁对住阿根廷咧，咁佢哋咧對美斯又好熟悉噶啦，已經啊，佢哋嘅防守咧對住美斯應該都係問題不大嘅，講真。咁啊，所以咧我自己睇好西班牙咧會小勝阿根廷，小到一球到兩球咁上下啦，係嘛？啊，咁啊，所以咧就咁啊，但係都好大機會係拖入加時，甚至十二碼。都唔出奇啊，真係㗎。嗱，呢个决赛我放低呢一个睇法啦，两个睇法。一个呢西班牙小胜90分钟内，第二个呢拖入加时点球，咁点球又冇得讲㗎啦，呢个就睇心理㗎啦。咁啊，从压力上面阿根廷啲压力会大啲，讲真，你睇美斯今届都射失咗两次嘅点球啦，係咪呢个级别一届赛事射失两个点球喎。
1: 外加外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係中午1: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0: 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6: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1: 时间方面回来1点33分，这里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的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本节目是由香岛冇朋友的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的。我依然是我是 DJ Super， Hello 你们好嘛，欢迎大家在这个中午时分分不再没得分不想分多一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已经来到717啊，黐腰黐，有冇啲咩特别嘅日子呢？今日啊，读起身好似好朗朗上口，黐腰黐，黐腰黐，招腰黐还是怎么呢？哎呀，唔知啊，好多营销嗰啲朋友呢，即係你是但一个日期呢，佢都可以諗到一个谐音出嚟嘅，然后呢就赋予佢一个节日啊，或者咁样嘅事情啊，会好叻嘅而家啲朋友啊。系啦，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揾到小弟。希望大家今日咧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入到嚟记得帮我点点赞啊！讲真啦，即系依家中午做节目咧都比较容易中眼瞓嘅，咁所以咧站起来系嘛啊！不特止仲要大家多啲留言，多啲互动啊！等你有啲咩讲啊，我哋可以睇一睇啊嘛！啊，俾我哋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千成千上万的你们在支持着我们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期盼啊，希望得到一个结果啊！好啦，再次多谢大家咁啊，入到嚟直播间嘅，欢迎陈玉啊！文星啊，你好啊！有 friend 就话我有一晚帮你哋将点赞数推到25000，我识个人力量太少啦，厉害啊哥！哇，你一个人一己之力将我哋点到咁高啊！好嘢啊，唉，不得了啊！

咁其他朋友都希望大家都高抬贵手，帮我哋点个赞啦，好嘛？嗱，咁啊，呢个云南七彩花生有冇食过？各位冇嘅话打个冇字啊！咁啊，呢个云南七彩花生咧，俾我嘅感觉咧就真系好大粒啦，系嘛？好饱满啦，大家睇嘅花生你就知啦，好饱满，并且咧佢哋系多好多粒肉嘅，咁啊，好似呢一个花生，我估有四粒肉啦，一搣开有四粒啦。系啊，真系噶，唔讲笑啊！啊，同埋咧比较有营养啊，一搣开你见咧有啲紫紫地，嗰啲就系花青素啦。啊，咁呢个对人体系好好嘅吓。啊

都会有 Maroon 5呢一只大家都好熟悉的歌，边个婚礼里面冇出现过啊？系咪先 ？Sugar 好甜，好甜，好甜嘅一只歌，相信大家都会好乐意揀呢一只歌作为自己嘅婚礼里面嘅一啲音乐作品啦。系啊，依家啲新人朋友咧会对音乐好着紧噶。啊，流程啊，嗰啲佢着緊不特止，佢對音樂都好有執著噶。唉，真係，我要乜嘢歌夾，乜嘢歌喺呢個環節，咩歌咩歌出現喺呢個位置等等，佢哋都鋪排在，或者喺自己腦裏面有一個咁樣嘅規劃或者計劃。系啊，扒哥，琴日唔见你直播嘅，系啊，琴日咧我哋喺新桥啊，系去咗新桥啊，所以咧包车不能指使回来做节目，系等咯，等到今日啦，咪又有咯，啊系啊。

0: 我咧江门仔 Leo 啊，请多多关照。哎呀，点好意思啊，关照啊。
1: 赐予希望。

原来咩话？原来我是后备座，唉，原来我坐后备座。你话爱情里边咁阴公嘅事，真系好阴公啊嘛，系嘛？唔爱都好啦，仲要系后备踢波咩？大佬依家拍拖啊，你点冇意思啊？做后备啊？

真系唔介意啊！嚟整粒花生定定经啦吓，属于我哋嘅七彩云南花生，云南七彩花生喺我哋嘅直播间直接点购买就 OK 啦啊！咁啊，有唔同嘅规格，有半斤啦、一斤啦、两斤、三斤、五斤、十斤啦，随你自己选择啊！咁啊，属于系云南嘅七彩花生，加工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我哋莲塘观塘村。咁所以呢，好多朋友都话：喂，我哋高腰边有云南七彩花生，肯定冇啦，因为呢个七彩花生咧，佢要喺高原1000米嘅黑土去种植嘅。咁啊，所以呢个系云南咧比较多嘅啊，呢个七彩花生。咁啊，并且咧佢又含有呢个花青素，一啲好有益嘅元素啊。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试试，重点唔热气啊，佢先煮再炒嘅，唔热气。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啊，呢个云南嘅七彩花生，食多咗都唔会喉咙痛嘅。喺我哋直播间就有链接啦，咁啊，大家自己倾入去自己拍就 OK 啦，呢个一斤装嘅 ，OK， 系啊，喺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咁啊，不妨可以点开呢个小黄车睇一睇，啱唔啱心水？1:47，咁啊，星期五啊，咁啊，啱先都提及过啦，今晚金像山系免呢个系免费开放夜景嘅。系啦，咁啊，你可以搭观光车上到山顶去睇一河两岸嘅夜景，溜溜溜，对不对？真系啊，去边度揾啊？咁浪漫嘅氛围，咁正嘅一河两岸嘅夜景，系咪啊？约女仔上去就最正噶啦，冇话唔讲俾你听，冇话唔教你啦，冇错。今晚金像山。金像山就是开放这个夜晚的啊。咁啊，暂时啊唔可以开车嘅啊，咁啊只可以咧都系坐呢一个观光车先嘅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当然啦，睇翻景区嘅相关嘅通知，咁啊呢个为准啦，好嘛？咁啊，今日天气 OK 喎，啊唔会话阴阴迷迷。琴晚都以为睇唔到啲咩嘅啲星星啊！啊，后屘拍摄呢个睇到啊，睇到一河两岸啲夜景啊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应该都还可以嘅吓、啊。有 friend 话喂，你知唔知系啊？94.94月咩月底啊？月底要准备收啊咁样，我知呢、這个我肯定知啦。作为行内人，我都唔知啊，白底打啰柚啦，系咪先？作为行内人的我都是心情比较起伏

系，听紧咧会有蔡晓蔡老师呢一只嘅果蒸飘香啊，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啊，果蒸我哋肇永嘅一个特产嚟噶嘛，系嘛非遗啊。咁啊，希望每个特产都有只歌咁咯。端砚写过啦，其实我哋又写过端砚。咁啊，仲有咩可以写下歌啊？你啊？四回吉好似啊之类啊，我哋高腰都有啲嘢可以写写。喺边度搜 Google 可以搜到我啲歌嘅。点搜我嘅歌？例如啱先嗰首《爱情白痴》吓，咁你可以搜《爱情白痴》呢个歌名。咁啊，大头针唱嘅，咁你可以加埋个歌手空格大头针咁得啦。咁如果你想听我自己唱嗰啲咧，就都得，都搜到嘅，系都搜到部分啦。例如收音机情缘咁样，呢只就唔使打名啊，因为冇乜歌名用呢个名噶嘛。你搜收音机情缘，咁可以揾到小弟嘅呢一只歌啊。有 friend 话惊以后。咁啊，唔会嘅，放心啦，呢唔会嘅，我哋会坚守嘅，我哋会喺度嘅，啊，放一万个心啦，喂，即系想我哋稳阵啊，记得直播带货阵时帮衬下我哋，等我哋有啲业绩，系咪先？即系本身你都要买啲嘢噶啦，系嘛？只喺我哋度买下啫嘛。在我哋度买下，咁啊支持到我哋咯，啱啱先？诶、哎，呢、這个七彩花生啊，觉得 OK 嘅，可以拍翻单，真系好食噶，系啊，未试过真系强烈建议大家试试啊，入到我哋爱家109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拍到啦。等间三点都继续咧，会有好嘢同你分享啊。山985906883都已经执咗啦，乜唔系946咩？系985啊！这样子，放心啊，都系嗰句，我哋好坚挺嘅。咁啊唔会，啊冇问，应该唔会啩？啊 Thomas， 你啲问题真系好特别啊！好啦，1:55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最后咧听多首歌啦，好嘛？都系我写嘅歌，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希望你会中意呢一只。公益的歌曲、啊、用爱护航小弟的作品，希望你喜欢。作词作曲会有我，唱方面会有蔡晓蔡老师，一只写给一些爱心团队的歌曲。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5: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6: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7: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8: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9: 追逐足球，追逐梦。
10: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7: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滚回啦。
1: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2: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1: 不可能。
2: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3: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4: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1: 什么？2030年？
4: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2: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5: 魏红，魏红，起床啊。
1: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7: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7: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新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现在都是三伏天的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正式开始了。这样伏天怎样去养生呢？大家要注意几件事啊。食得健康是关键，俗话话夏季暑湿适宜清补，从食物的选择上适宜多食甜酸食物。夏天酷热高温，人们贪凉，长时间吹冷空调，过多食用各种冷饮，容易让湿邪侵入人体，使水湿固皮，引起脾胃升降，消化功能产生障碍，出现食欲不振等等。因此夏日去火的食物上佳选择有绿豆、苦瓜、番茄等性凉清暑的蔬果。牛奶营养丰富，可以温脾、补水、滋阴、解热毒，亦都是三伏天养生去火的良品。建议伏天可以食啲嘅丝瓜，因为丝瓜含有人参当中所含嘅成分醋甘，非常之适合伏天食用，解暑防燥。新买嚟嘅丝瓜，无论系做清汤定系还是做排骨鸡汤，都能够解除油腻，令人胃口大开。天热嘅时候，凉拌丝瓜就最好啦。三伏天的炎热不单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还会减慢人体胃肠的蠕动，再加上燥热上火，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粗纤维的食物，例如话粗粮、芹菜、紫薯等，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小时。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5: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6: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

0: 以另一种嘅方式延续落去。
1: 患者喺手术嘅时候太急需用血啦，佢抱住四袋冰凉嘅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啲暖啲啦，救命噶！
2: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4: 温暖的代名词，
5: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4: 家里家外
5: 亲人朋友
4: 或浓或淡，
5: 或聚或散，
4: 爱家1059，为我停留，
5: 为我停留，
4: 为你守候，
5: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8: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造打，
8: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知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住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ne se 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佢哋需要嘅系父母嘅爱。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2: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1: 你需要我哋。
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今天晚上好吗？晚上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大雷雨，一直下，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这样盯着窗外的雨，傻傻的看了一整夜。
1: 干什么呢？
0: 对，我在想你。那天偶然看到一句话，好好笑，是这么说的：女人就像……

想到我自己，还有你。我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在那些男男女女情情爱爱上面争执那么久，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还要对别人的事情啰啰嗦嗦指指点点多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真的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知道。不就是场恋爱吗？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断反复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件像是什么伟大的工程，要面临那么多的考验，要度过那么多难关，要在乎那么多别人的眼光，还要经过那么多人同意？天哪，不过就是两个灵魂相爱嘛，有没有那么伟大啊？有这么难吗？有？真的吗？那天有要塌下来了吗？我靠，好累啊！

我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说话，就像现在一样。尽管很多时候你也只是个名字，但至少是个可以对话的对象，我觉得很好啊。 Why not？就忘记了，彻彻底底的忘记了，一干二净。然后等你来到面前，我又可以居心如意的映照出整个完整的你。遗忘是多么艰深的学问啊，他们不懂，他们真的不懂，不懂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没有任何的背角，从来都没有。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啊，人们总是自以为是的运作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遵守的规则，因为规则都是用来规范别人的，不是吗？那我们可以不要管别人了吗？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管，管他是风是雨。如果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打雷，那凭什么每一场爱情都只能有一种结局啊？啊，哼，我什么都不管了，我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食粮，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5: 唔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6: 坐啊。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仲有张请帖，你会收？

0: 天台嚟噶，小姐。
1: 你唔系畏高嘅咩？
0: 吓、啊，唔怕咯。
1: 你知唔知啊？每一次我好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想喺呢度跳落去噶。但我始终都冇呢个勇气。
0: 咁你又知唔知啊？自从你话唔中意怕高嘅男仔之后咧，我试咗四次去搭摩天轮啦，但系四次都冇胆上去。第五次到我上到摩天轮最高嘅时候，想好开心咁话俾你听，我唔怕高啦，我甚至敢坐摩天轮啦。但系。

0: 喂，
1: 怕唔怕阻住你啊？
0: 吓，唔怕，你讲。
1: 听日如果得闲，出嚟饮杯嘢啊！

0: 不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1: 都系嚟咗一阵啫嘛。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嗰日希望你会出席啦。

0: 过你啊？
1: 由细到大，我都好怕企喺好高嘅地方。摩天轮系为你坐嘅，天台系为你上。我终于明白你点解唔开心一定要上天台，可以喺咁高嘅地方放低最低落嘅心情，有勇气放低话，我会咁跳落去。但不怕上一级级上塔尖欣
2: 赏，成日都系得我个人坐摩天轮，你唔惊我闷嘅咩？
1: 咁你都知道我位高噶啦，
2: 你唔锡我。
1: 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尖欣赏，欣赏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3: 树木系净化空气嘅天然氧吧，
2: 树木系防止水土流失嘅坚强后盾。
3: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

0: 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 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

0: 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 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 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哉族去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赵匡胤呢啱啱同佢宠爱个妃子萧妃喺度温泉，佢就吩咐啲太监，边个嚟搵朕都好啦，你话朕唔得闲啊？点知突然间有个叫

做张辉的凤州城团练使，话有急事要拜见皇上。哎，小小一个团练使有乜咁紧张啊？啊，赵匡胤一听就话张辉，即刻叫我入嚟。乜嘢咁紧要呢？肯破例接见佢呢？原来个张辉啊，虽然系小小一个凤州城嘅团练使，但系呢个地方啊，同西蜀啊紧紧贴到实嘅，出入十分方便啊。所以张辉呢，系呢个赵匡胤利用呢个地势啊，派到西蜀去收集情报噶。佢收集咗大批嘅西蜀嘅材料，急急翻到嚟汴梁就求见皇帝。赵匡胤一见到张辉个样，哎呀，十分肉赤，因为佢见到自己心爱嘅部下成个瘦晒落晒形，十分憔悴。佢就讲咗句：哎呀，你啊真系太辛苦啦，张辉你就确实系十分辛苦噶，唔单止系辛苦啊，极其危险啊！一出事咧，即刻冇命噶啦嘛。佢啊，潜伏喺蜀国大半年噶啦，收集咗十分丰富嘅蜀国主要军事重镇嘅兵力布置、军营附近嘅山村地形、主要将领嘅出处、为人性格、本领等等等等，都收集到一清二楚。嗰啲材料啊，足足一大沓啊！赵匡胤一边睇一边称赞：啊，张辉，你呢次啊真系立一大功啊！哎呀，居然揾到咁多重要嘅材料，认真有用啊，有用到极啊！张辉就话：呢啲乃系微臣应尽嘅本分。赵匡胤呢，一路睇落去，睇到最后一张，哎呀哎呀，赵匡胤突然间成个定晒，双眼眨都唔眨一下。张辉就成个愕然，做咩做咩？赵匡胤呢攞去嗰张纸就问张辉：呢一张系？张辉一睇，哦，呢张呢系一个画师画俾我嘅。啊，我唔觉意夹埋一批材料里面，唉，求陛下恕罪。呢、这个女人系咩人嚟㗎？佢就叫做花蕊夫人，系孟昶嘅妃子。孟昶就系蜀国皇帝，佢嘅妃子花蕊夫人系蜀国最出名嘅美人。赵匡胤都望住呢张画像，一连噏咗几句：哦，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张飞啊，手足无措啊！不过呢，佢一冷静落嚟呢，佢就对赵匡胤讲：呢、这个花蕊夫人啊，喺蜀国最出名嘅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细路哥都知道蜀国有位花蕊夫人啊。咁又系喎，吓咁靓嘅女子，无人不知，都系啱嘅。吓张辉呢就唔知讲乜嘢好，定定企喺度。不过张辉其实已经心中明白啦，皇帝个样已经话俾佢听，佢啊睇中花蕊夫人啦。过咗阵，赵匡胤就定翻落嚟啦，噉就对张辉讲：你辛苦晒啦，翻嚟好啲唞下啦。蜀国嘅事，朕要好啲研究下。第二日一早，赵匡胤就召见赵普，将呢个张辉带翻嚟嘅材料呢，就交俾赵普嚟到睇。赵普呢，就见到皇帝满面春风，

情好好，就问啦嘛，皇上好似有乜重大喜事咁，系嘛？耀宝，你睇下呢啲材料，你就知道啦。就唔睇啊，可以对蜀国动手噶啦。耀宝呢，睇咗轮啲材料就讲啊，张飞确确实实系立咗大功喎，系啊，朕一定要重赏佢。赵普又问：咁陛下打算几时进攻蜀国呢？哦，有咗呢啲图纸啊，朕觉得随时都有把弓打蜀国啦。不过呢，朕系有啲担心北面嘅情况，所以有啲犹豫。陛下，咁就唔使担心喎。臣啱啱接到兵部嘅报告，话北越已经将军队撤离啦。咁估计呢，一头半月啦，佢唔敢侵犯我哋嘅。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朕何必喺度等啫？姚普又提出嚟啦。而家我哋喺凤州一带啊，已经集结咗十几万大军。不过照微臣睇法呢，根本就唔需要咁多人马嘅。诶，赵普，你又谂得对噃？蜀国山川河流比较复杂啊，十几万人，唉，不但行动不便，而且粮草供应都好困难噶嘛。应该采取速战速决嘅办法，派遣精兵入蜀，短期内攻下成都。陛下英明，这个正是以战养战嘛。赵匡胤眉头一皱，想得阵没出声，跟着就说，哎呀，你要速战速决，一定要派点能征善战、射死亡生的将领先得的吧。哦，陛下一定是又想起石守信嗰班弟兄啦，系嘛？唉，系啊，系啊。如果佢哋仲喺朕身边，朕就少咗好多烦恼咯。皇上，咁又不必心烦嘅。我哋大宋大把人才，正系猛将如云，要挑选一批攻打蜀国嘅将领，都十分容易嘅啫。系啊，系啊。就讲嗰个慕容延超同埋李柱云呢，无论运筹帷幄亦或决胜千里，佢哋比石守信啊都系高出一筹噶。对对对啊，不过呢一次呢，恐怕唔适宜再派佢哋两个咯。赵匡胤就微微一笑，系啊系啊，朕亦明白你嘅谂法。呢次啊，如果再派佢哋两个去，又发生啲咩食人肉嘅事件，咁就不得了啦。赵匡胤就作出决定，嗱、赵普，你负责调集人马，朕就负责挑选领兵嘅将帅。赵匡胤呢，就拣咗五个人嚟到统领大军，统帅亦叫做王全斌。副统帅的就两个，一个叫做刘光仪，一个叫做崔彦俊。监军呢亦系两个，一个叫做王仁闪，一个叫做曹彬。呢五个人呢都系十分勇猛善战嘅将领啊！五个大将统领六万人马就攻打蜀国。蜀国依家嘅皇帝叫做孟昶，嘿，佢信任嗰班呢都系邪恶嘅小人嚟嘅，佢本身就冇乜本事，但系认真荒淫无耻。自从占咗花蕊夫人之后啊，更加不理朝政，成日饮酒玩乐，国家日渐衰微。点知孟昶有个仔，太子孟元揭，嘿，同佢老豆正一啖啖啊，两仔。

0: 嘢斗败家嘅，佢嗰啲荒淫无耻无能啊，仲叻过老豆多啊！于是朝政腐败啊，社会日益恶化，唔使几耐啫。呢个国家你唔打佢，佢自己都冧噶啦。孟昶嘅母亲李太后系个十分明白事理嘅女人，佢本嚟呢系孟昶嘅阿爷啊，即系唐庄宗嘅一个妃子。后来呢，唐庄宗啊将呢个妃子呢赐咗俾自己嘅仔，即系孟昶个老豆。咁啊，生咗孟昶，咁啊，李太后就成为蜀国嘅皇太后咯噃。咁啊，对自己嘅仔孟昶呢做皇帝之后，李太后眼见嘅仔不理朝政，日夜玩女人作乐，荒淫无耻，李太后就成日劝住个仔：，喂，当年啊，你父亲建立蜀国嗰阵系任用一批贤良大臣，所以国家强盛，四方臣服。但系而家呢，唉，你任用嗰班都系奸佞之臣，只系识吃喝玩乐，氹你欢喜嘅啫。如果国家有事，咁啊边个带兵去打仗保卫家国呢？点知个孟昶一意唔听啊，反而对娘亲讲：哎呀，你使乜多管闲事啊？唔使你理咁多嘅。到咗大宋乾德二年，即系公元964年11月，赵匡胤就下令60000精锐嘅禁军进攻蜀国啦。60000禁军兵分两路就攻入蜀国，咁啊，全个大宋咧都知道赵匡胤啊要出兵攻打蜀国啦。但系呢，啊，连佢最亲信嘅赵普同赵光义都唔知道啊，赵匡胤仲偷偷派咗个人，就系屯练使张辉，带住一件极其秘密嘅任务出兵嘛。张辉带咗件乜嘢咁重大嘅秘密任务呢？唉，原来赵匡胤吩咐佢：张辉，嗱，大军攻入成都之后呢，你一定要将花蕊夫人完好无损带返嚟见我啊。赵匡胤呢又将张辉安排喺王全斌统帅嘅身边。张辉接到呢个咁重要嘅任务呢，就提心吊胆啊，讲咗句：神一定尽力去做，不过神地位低微，如果有人强占花蕊夫人，咁神亦无能为力㗎喎。赵匡胤即刻攞出一把金光闪闪嘅尚方宝剑，就交俾张辉：点啊，你攞去啦，够未啊？张辉小心翼翼将尚方宝剑收藏喺身上，即刻就去到统帅嘅大营报到啦，跟随大军出发。嗰阵蜀国嘅分军孟昶仲未知道大难临头啊，成日同花蕊夫人就喺埋一齐饮酒作乐。嗰日啱啱喺热水池嗰度沐浴，咁啊天寒地冻，浸热水冲凉，唉，当然系无比舒畅啦。花蕊夫人仲吟咏咗首古诗：相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里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哈，孟昶呢个昏君啊，亦都附庸风雅，吟咗首古人写嘅菩萨文：朕前花尽千般愿， 遥忧舍代青山难，水面上清翠浮，亦待黄河彻底孤，白日清晨现，北斗向南面，有即未能有，自待三更见日头。佢两个正喺度享受寒冬热水浴，吟诗对词，乐趣无穷啊！忽然间呢，个时辰嚟报，不得了啊！宋朝大军已经喺东边同北边两边攻入蜀国，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噶啦，好快就可以打到成都噶啦！眼睇住蜀国就快有灭亡啦！各位李太后十分冷静，十分坚强，并冇痛哭流涕，只系长叹一声：唉，蜀国如此收场，罪在皇上啊！孟昶喺城破国亡之前就开咗个最后一次嘅群臣大会，就决定开城投降。投降书嘅墨迹都未干，两路大宋嘅人马已经攻入蜀国嘅京城成都啦。两路大军会师，赵匡胤就发令进攻蜀国。到蜀国投降，前后只系经历咗66日。唉，短短两个月零几日咋？孟昶统治嘅46州、240县，全部土地同埋人民，即系534000多户老百姓，全部归大宋所有。赵匡胤只用咗66日，就占领咗蜀国全国啊！仲连埋后蜀国王孟昶嘅美人花蕊夫人都占为己有咯。大军攻入蜀国，主帅就系王全斌啊嘛。哦，呢、这个人真系一个十分唔简单嘅人啊！佢系太原人，喺后唐、后晋、后周三个朝代，佢都做过大官，建功累累。喺后唐庄宗嗰阵呢，庄宗皇帝嘅亲兵作反，攻入皇宫，文武大臣惊慌四散，只有王全斌带领十几个卫兵保护住皇上。庄宗皇帝系俾箭射伤咗嘛，系王全斌孭住佢拼命冲出重围，救咗庄宗一命。喺后周年代，柴荣东征南唐，北伐辽国，王全斌都参加噶，都立咗大功啦。柴荣占领后蜀国嘅秦州、凤州，王全斌啊，都系亲力亲为，系攻打占领呢两个地方嘅大将嚟噶。而且佢同赵匡胤呢，年年征战，结下深厚嘅友谊。大宋建立之后啊，王全斌又参加平定李军嘅叛乱战役，而且攻入北汉，俘虏咗几千北汉官兵，战功非常显赫嘅。所以赵匡胤攻打蜀国，就派佢做三军主帅。而家佢统领30000大军，长驱直入，占领咗蜀国首都成都。呢一次功劳确实了不起啊！嗰日赵匡胤呢，就喺宫中同赵普一班大臣喺处饮酒，饮到最兴起嗰阵，赵匡胤突然间放低酒杯，一句说话都唔讲。咦，赵匡胤又諗到啲乜嘢问题呢？欲知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 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2: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1: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3: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1: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2: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4: 爸妈。
5: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6: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前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日赵匡人喺宫中，同埋赵普成班大臣正喺度饮酒作乐，大家又讲又笑。忽然间，赵匡人突然间放低个酒杯，自言自语：唉，依家天寒地冻，我哋就喺度饮酒倾偈，难为王全斌嗰班蜀国嘅战士啊，系冰天雪地奔波，朕确系于心不忍啊。跟住佢企起身，除咗身上嗰件皮衣同埋戴嘅皮帽，吩咐钦差即刻飞快送嚟俾王全斌，话皇上送俾佢要佢抵御风寒啊。满朝文武都十分感动。王全斌收到皮衣之后啊，泪流满面向天发誓，如果我唔彻底荡平西蜀，就死不还汴梁啦。可能呢，因为呢次成功啊，确实令人出乎意料，王全斌又有啲得意忘形啊。攻入成都之后嘅两日，曹斌呢同埋刘光义就带领东路大军嚟到成都同王全斌会师。好快脆，曹斌就觉得唔对路噃。王全斌嘅部下喺成都到处抢劫财物、调戏妇女、滥杀无辜，曹斌呢就对刘光

意讲：喂，我哋啱啱攻入成都，大局都未稳定，宋军如此扰民，一定会造成极其不良嘅影响噶。刘光义亦有同感，两个人一起去见王全斌。王全斌听完他们的意见，咔咔声笑对他们说：哎呀，怎么那么紧张啊，我都知道这个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曹丕和刘光义大吃一惊，刘光义就说：大人，这些事如果被皇上知道，一定会责怪下来，恐怕对大人和我们都十分不利的。两位大人，你太过虑了，你唔记得了咩？啱啱去攻打蜀国出发嗰阵啊，皇上亲口对我哋讲啊嘛，朕要嘅只系蜀国嘅土地，同埋要收缴啲兵器粮食攞晒翻嚟，其他嘅钱财布白，哎呀，分晒俾你啲将士算啦。曹彬就讲：皇上嘅旨意系讲话可以将收缴到的财物分给啲将士啫，并不是说可以去抢劫财物来到分的嘛。另一个副帅崔彦俊就说了：哎呀，曹大人，是不是你太过计较一点啊？将啲财物分发给啲将士，同埋由得佢自己去抢，今日一样。崔大人，咁讲法又唔啱啦，去抢嘅同埋将已经攞到手嘅财物分啲出嚟，咁点能够混为一谈呢？另一个监军王仁闪就开口啦：哎呀，曹大人，你何必咁认真啫？咁沿途征战嗰啲将士都十分辛苦㗎啦嘛，放宽下佢哋，由得佢哋玩几日，咁都算係一种奖赏啦。曹彬仲想反驳，王全斌有啲唔高兴啦，眼喺佢面讲：曹大人，我王某虽然无德无才，但系到底都系皇上钦定嘅主帅吧。喺呢度咁偏远嘅地方，我讲嘅说话总系应该算数啩。曹彬啊，真系无话可讲，只好粒声唔出，离开大营。翻到去呢，刘光义就安慰佢几句：算啦算啦，唉，我哋管好我哋嘅部下，唔准佢哋乱嚟，咁就得啦。刘大人，我并非只系为我自己着想，我系担心军纪咁坏，后患无穷啊。嗰阵呢，领军五个将军就分成两派嘅，主帅王全斌同埋副帅徐延寿同埋监军王仁闪三个人成日饮酒作乐，放纵啲部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曹彬同刘光义为人正派，坚持唔肯同流合污，咁王全斌嗰三个呢就越嚟越放肆，居然呢要向花蕊夫人动手喎。本嚟呢，花蕊夫人呢就收藏喺深宫里面啦，佢哋又唔知道咁多嘢㗎嘛。但係呢后面就准备押送孟闯一家返去汴梁嗰陣啦，首先就崔彦俊嘅手下呢一见到花蕊夫人就报俾崔彦俊听喎，崔彦俊一睇，哇，咁靓嘅女人啊！崔彦俊就即刻动手，将花蕊夫人收入自己嘅大营嗰度，要占为己有。啊，点知啊走漏咗消息，啊俾个王仁闪知道啊，王仁闪啊即刻嚟揾崔彦俊。提出嚟，喂喂喂喂喂，咁靓嘅女人，哦，你自己滚霸晒呀，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崔彦俊就讲：哦哦，咁呢个女人系我最先发现㗎嘛，
而家又喺

我手上。唉，咁啦咁啦，我同你一场兄弟，嗱，我先享用几日，然后就交俾你，咁就得啦啩。王仁闪就唔肯啦，两个人就争吵起上嚟，吵吵吵吵到反晒面。一点知就喺两个人吵到不可开交嗰阵，王全斌就吩咐人将花蕊夫人带翻自己住个地方，又吩咐啲随从即刻布置好间房，就准备享用呢个绝世佳人啦。嗰阵嘅崔彦俊同王仁闪呢就互相埋怨，哎呀最衰系你㗎啦，你睇下学旁相争如翁得利，两个人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啦。嗰个王全斌恃住自己系军中最高统帅，呢回就十拿九稳㗎啦，边个敢侵犯到佢啊，佢就下令本帅而家有要事要办，任何人喺两个时辰之内不得打扰。啊，点知就喺呢个紧要关头呢，少少一个团练使张辉呢居然直闯入大本营要见王全斌，王全斌就火气啦，哎呀，我已经下令不准任何人嚟见我啦，你斗胆闯入，你该当何罪？大人请息怒，请问花蕊夫人依家喺边度？混你嘅账，张辉，你想死啊？花蕊夫人关你乜事啊？同小人就无关，但系同陛下有关呢。乜话？点系同皇上有关啊？张辉在身上拿出那把尚方宝剑，请大人看一看，神是奉旨行事。这回王全斌是真的吓到面色都变晒，喂喂喂，皇帝要拿走花蕊夫人，稍微怠慢啲就欺君之罪，斩头的嘛，只有乖乖地交出刀口嘅肥肉咯。张辉就带住花蕊夫人同孟闯一家，皇太后、皇后、太子、妃子、宫女、太监、侍臣，夹埋几百人，浩浩荡荡一齐翻汴梁。咁话就係要将国王孟闯一家护送返汴梁呢，其实呢主要係花蕊夫人，其他咩皇帝、太子、太后统统都係搭乘嘅啫。张辉仲特登安排一部华丽嘅马车俾花蕊夫人单独使用，将佢同孟闯分开。咁赵匡胤又派咗一个官员，系殿直官，名叫承德君，要佢嚟护送蜀国皇帝同后宫几百人去汴梁。点知呢个承德君呢，系一个既好色又贪财之人，唉，佢居然要孟闯将宫中所有嘅女人交晒俾佢，要佢嚟到挑选靓啲嘅嚟陪佢上床，仲要孟闯交几多几多钱财珠宝俾佢。孟闯而家已经成为阶下囚，要忍气吞声，样样顺从晒佢啦。佢母亲李太后见得咁亦唔忍得啦，对个仔讲：蜀国已经亡国啦，你身为国君，点能够受咁嘅屈辱啊？不如你一死殉国罢啦。唉，做母亲嘅亲口叫自己嘅仔。

自殺，呢啲真係人間悲劇囉。但係呢，亦確表現出呢位太后了不起嘅堅強忠貞。嗰、那個孟昶呢，就揾個仔孟元竭嚟都商量下點做囉。點知佢呢個仔正日係貪生怕死之徒嚟嘅，見到老豆咁問佢呢，佢就講：哎呀，從藝啲上者貪生啊，點會自己攞嚟死㗎？於是兩仔爺就厚住面皮捱落去係呢。今日耶受嗰個承德軍百般刁難同埋欺詐，孟昶實在係忍無可忍，唉，激出一場大病出嚟，咁就將呢啲事呢就報咗俾張輝聽。張輝大吃一驚，即刻就揾承德軍叫佢哋唔好咁搞法啦，皇上係寬大為懷，你敢嚟你對付孟昶啊，皇上知道一良成啊。張輝就只好將呢件事就報俾皇上趙匡胤聽，趙匡胤一聽就發火啦，即刻叫承德軍嚟，大聲斥責佢：孟昶係朕嘅貴客，朕要你護送佢返嚟嘛，你居然百般凌辱敲詐，令到佢得病咁厲害，你該當何罪？跟住就問趙寶：宰相大人，你話啦，應該點樣處置？趙寶只係講一個字：斬。就係咁，即時就將你個承德軍斬咗啦。嗰陣呢，趙寶呢已經做咗宰相喇喎。其實呢，佢早就應該做㗎啦，佢自己唔肯做嘅啫。事實上呢，一切大權早已經掌握曬趙普手上，不過名正言順坐正宰相嘅位呢，就係而家。嗰陣啊，趙普早就已經為孟昶一家人起咗幾百間房屋啊，就喺省外嘅汴河嘅河邊。不過呢，佢又另外為花蕊夫人起咗間好豪華嘅大屋。花蕊夫人同孟昶唔係喺埋一齊㗎噃，咁個孟昶呢就好思念個妃子㗎嘛，成日就唉聲嘆氣。佢母親李太后就唔忍得頸，就話佢：唉，你真係可悲可憐啊，國破家亡，你唔係思念大宋國嘅百姓同大宋亡國之恨，成日為個女人唉聲嘆氣，你有乜面目喺世上啊？孟昶入住咗汴梁新屋之後呢，趙普就係見花蕊夫人，就話俾佢聽：我哋皇上啊，就打算立你為妃，你好啲準備一下啦啊！跟住趙普就入宮，見趙匡胤就商量點樣處置孟昶同埋孟國嘅大臣嘅。趙匡胤呢就攞起花蕊夫人嗰張畫像就俾趙普睇咯。你睇下，你覺得呢個女人點啊？其實趙普對趙匡胤迷戀花蕊夫人嘅事咧，早已經十分清楚噶啦。佢啊故意講咗句：啊，呢張相啊畫得麻麻地嘅啫噃。乜話？唉，花蕊夫人本人啊，比呢張相仲靚得多啊！咁啊，趙匡胤只係睇見呢張相啫嘛，就愛上花蕊夫人。啊！而家你话佢本人比呢张相仲靓得多，咁呢个女人真系天下无双嘅美人嚟噶噃。趙匡胤咔咔声笑啦嘛，趙普，朕都未见过花蕊夫人啊，你就先睹为快啦吓。

0: 陛下，微臣不敢啊，微臣不敢啊，臣系奉旨行事，系陛下要臣去话俾花蕊夫人知陛下嘅旨意嘅咋。跟住赵匡胤就问啦：赵普，哎，如果朕立花蕊夫人为王妃，你话咪？佢会唔会自杀殉国呢？吓，唔会唔会嘅，绝对唔会噶。第二日上午，赵匡胤就喺寝殿设宴，接待孟昶父子同埋国母李太后同埋花蕊夫人。咁啊，赵光义同赵普就梗系参加个宴会啦。赵普啊，早去见过花蕊夫人嘅咯噃，所以冇乜特别嘅感觉。但系赵匡胤同赵光义两兄弟呢，第一次见花蕊夫人啊，两个人目不转睛望到实眼都唔眨啊，根本就唔记得人家嘅老公同家婆都在场嘅噃，甚至呢。后来啊，传说话赵匡义就系因为要同个大哥赵匡胤争呢个女人，杀咗赵匡胤呢。不过呢啲只系传说，并冇真凭实据嘅。咁呢一次宴会呢，气氛啊，仲算系好融合嘅。赵匡胤又封咗孟昶叫做秦国公，将佢个太子就封为秦宁节度使，后蜀国一班老臣呢就得到封赐。嗰、那个太子孟元揭呢，一受到封赏之后啊，十分开心啊，大饮大食。哎哟，真系乐不思蜀咯。李太后见到咁，不过摇头叹息，唉，寄人篱下，何乐之有啊。呢餐酒宴啊，真系各有滋味在心头咯。咁以后又点呢？唉，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要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做到功能复合、密度适中、高低错落、蓝绿交织。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7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
4: 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利造区域公共品牌。今年五月，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邮镇转乘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肇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张爱军强调，金利要利用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

0: 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张爱军强调，要统筹抓好雨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持续推进河冲治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清水走向近水亲水。市领导刘海滨、申奥，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依托高腰优质的产业土壤与营商环境，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快速驶入发展快车道。通过智能产线迭代、产业链自主配套、产品矩阵扩容与海外市场开拓，业绩实现持续增长，成为五金门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杆企业。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金利镇的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中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移动减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落户至今，伊顿家居的发展迅速，交出了一组十分亮眼的数据。
3: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增加了那个钢化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0: 落地高腰后，伊顿家居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今年三月正式引入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家居配套产品，突破单一品类局限，拓宽市场赛道，同时发力开拓海外市场。
3: 今年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金地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0: 2025年，在金利镇土地要素保障和落地服务的赋能下，伊顿集团把总部从佛山搬迁至金利，总投入5亿元的智能生产基地占地120亩，建起4层半现代化厂房。
4: 这里是伊顿门窗2期的钢化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旁边这里就是伊顿门窗新引进的钢化生产线，在下个月伊顿门窗还会在这里再引进一条新的钢化生产线，那自此呢，伊顿门窗就可以实现自己在内部实现钢化。
0: 经过多年发展，伊顿集团已经成为了门窗行业工业 5.0 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位于金利的伊顿家居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以及全行业最新的铝合金门窗智能产线技术，融合了 MESTCI 智能中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交货周期从最初的20天缩短至最快7天。得益于金利镇五金产业高度集聚，为伊顿家居原材料采购、零部件本地化配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企业已经成功和本土企业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叠加智能产线的全面落地，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成效持续凸显。
3: 接下来我们只会越走越快，从玻璃还有喷涂、钢化这里都是我们自己做，第3期我们会把型材挤压会加入进去，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0: 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袁南京坦言，自有生产基地的落地为企业长远发展吃下定心丸。落户金利后，当地政府给予了全方位的扶持与保障， 不仅完善基地周边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更精准对接企业。

0: 业发展需求，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他希望未来随着三期项目落地，全产业链成型与海外市场深度拓展，伊顿家居能持续提速增效，扩产拓市，为肇庆金力五金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更强动力。
1: 为切实筑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厂房车间火灾风险，我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培训，全面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培训班上，消防救援大队指挥员结合近期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火灾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了日常巡查不到位、消防设施维护不善、违规作业、疏散通道堵塞等隐患引发火灾的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要点，车间与仓库易燃易爆物品分类规范存放，生产车间电器设备安全操作与运维等关键工作内容展开讲解。
2: 参加完这次消防培训，我收获很大。以往检查只看消防器材，这次跟着消防讲师对照事故案例，学会了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风险，重点去核查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生产区域有没有违规助人，电器线路是否私搭乱接，易燃产品是否随意堆放。今后我会转变检查方式，盯边角隐患，认真做好日常巡查，把学到的内容落到实处，守住辖区厂房安全防线。
0: 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超、仓储物流等重点消防安全场所，重点紧盯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电器隐患、物料乱堆等风险点，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提升辖区整体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3: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厂房经营者，车间仓库要严格分区，易燃货物不要大量囤积，电线线路定期检查，生命通道时刻保持畅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1: 暑期开启，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进入高发期。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我区各镇街未雨绸缪，多措并举，全面织密扎牢防溺水安全网。
0: 7月14日，记者走访金渡镇水口社区，看到社区两委干部正在河道沿岸开展巡查工作，细致检查安全防护设施、防溺水警示标语以及救生圈、救生绳等配备情况。河道旁防溺水 AI 智能监控语音提示系统持续播放安全提醒，有效警示靠近河道的居民。记者了解到，社区干部每日对辖区内隐患水域进行不定时安全巡查，及时劝阻群众危险戏水行为，切实增强群众珍爱生命的意识，全力构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4: 如果想要去游水，去正规的游泳池啊，同时也呼吁小朋友不要玩水，不要去河边，保证自己自身安全，不要靠近太危险的地方。
5: 我镇细化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组建春季应急队伍，逐级压实防控责任，持续排查整治水域隐患，补齐警示标示与救援物资，在关键水域重点时段定点巡查，及时劝阻危险涉水行为。同时联动学校、社区，并依托线上平台广泛宣传，搭建家、校、社协同防护网络，全方位守护辖区未成年人与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依家咧都系三伏天嘅啦，三伏天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嘅日子，一年一度嘅冬病夏治正式开始啦。咁样伏天点样去养生呢？大家要注意几件事啊。食得健康是关键，俗话话夏季暑湿适宜清补，从食物的选择上适宜多食甜酸食物。夏天酷热高温，人们贪凉，长时间出冷空调，过多食用各种冷饮，容易让湿邪侵入人体，使水湿固皮，引起脾胃升降，消化功能产生障碍，出现食欲不振等等。因此夏日去火的食物上佳选择有绿豆、苦瓜、番茄等性凉清暑的蔬果。牛奶营养丰富，可以温脾、补水、滋阴、解热毒，亦都是三伏天养生去火的良品。建议伏天可以吃些丝瓜，因为丝瓜含有人参当中所含的成分醋甘，非常适合伏天食用，解暑防燥。新买来的丝瓜，无论是做清汤定是还是做排骨鸡汤，都能够解除油腻，令人胃口大开。天热的时候凉拌丝瓜就最好了。三伏天的炎热不单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还会减慢人体胃肠的蠕动，再加上燥热上火，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粗纤维的食物，例如话粗粮、芹菜、紫薯等，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3: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2: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3: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2: 珍爱生命之水，
3: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0: 因住红灯啦喂，
1: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要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做到功能复合、密度适中、高低错落、蓝绿交织。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 7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
8: 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利造区域公共品牌。今年五月，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邮镇转乘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肇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张爱军强调，金利要利用好

0: 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张爱军强调，要统筹抓好鱼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持续推进河冲治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清水走向近水亲水。市领导刘海滨、申奥，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依托高腰优质的产业土壤与营商环境，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快速驶入发展快车道。通过智能产线迭代、产业链自主配套、产品矩阵扩容与海外市场开拓，业绩实现持续增长，成为五金门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杆企业。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金利镇的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中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移动减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落户至今，伊顿家居的发展迅速，交出了一组十分亮眼的数据。
3: 搬到我们这里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增加了那个钢化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0: 落地高腰后，伊顿家居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今年三月正式引入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家居配套产品，突破单一品类局限，拓宽市场赛道，同时发力开拓海外市场。
3: 今年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金地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0: 2025年，在金利镇土地要素保障和落地服务的赋能下，伊顿集团把总部从佛山搬迁至金利，总投入5亿元的智能生产基地占地120亩，建起4层半现代化厂房。
4: 这里是伊顿门窗27的钢化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旁边这里就是伊顿门窗新引进的钢化生产线，在下个月伊顿门窗还会在这里再引进一条新的钢化生产线，那自此呢，伊顿门窗就可以实现自己在内部实现钢化。
0: 经过多年发展，伊顿集团已经成为了门窗行业工业 5.0 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位于金利的伊顿家居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以及全行业最新的铝合金门窗智能产线技术，融合了 MESTCI 智能中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交货周期从最初的20天缩短至最快7天。得益于金利镇五金产业高度集聚，为伊顿家居原材料采购、零部件本地化配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企业已经成功和本土企业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叠加智能产线的全面落地，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成效持续凸显。
3: 接下来我们只会越走越快，从玻璃还有喷涂、 钢化，这里都是我们自己做。第

0: 按期我们会把寻材挤压费加入进去，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1: 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原南京坦言，自有生产基地的落地为企业长远发展吃下定心丸。落户金利后，当地政府给予了全方位的扶持与保障，不仅完善基地周边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更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他希望未来随着三期项目落地，全产业链成型与海外市场深度拓展，伊顿家居能持续提速增效，扩产拓市，为肇庆金利五金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更强动力。
2: 为切实筑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厂房车间火灾风险，我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培训，全面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培训班上，消防救援大队指挥员结合近期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火灾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了日常巡查不到位、消防设施维护不善、违规作业、疏散通道堵塞等隐患引发火灾的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要点、车间与仓库易燃易爆物品分类规范存放、生产车间电器设备安全操作与运维等关键工作内容展开讲解。
3: 参加完这次消防培训，我收获很大。以往检查只看消防器材，这次跟着消防讲师对照事故案例，学会了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风险，重点去核查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生产区域有没有违规助人、电器线路是否失刀乱接、易燃产品是否随意堆放。今后我会转变检查方式，紧盯边角隐患，认真做好日常巡查，把学到的内容落到实处，守住辖区厂房安全防线。
1: 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超、仓储物流等重点消防安全场所，重点紧盯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电器隐患、物料乱堆等风险点，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提升辖区整体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4: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厂房经营者，车间仓库要严格分区，易燃货物不要大量囤积，电线线路定期检查，生命通道时刻保持畅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2: 暑期开启，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进入高发期。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我区各镇街未雨绸缪，多措并举，全面织密扎牢防溺水安全网。
1: 7月14日，记者走访金渡镇水口社区，看到社区两委干部正在河道沿岸开展巡查工作，细致检查安全防护设施、防溺水警示标语以及救生圈、救生绳等配备情况。河道旁防溺水 AI 智能监控语音提示系统持续播放安全提醒，有效警示靠近河道的居民。记者了解到，社区干部每日对辖区内隐患水域进行不定时安全巡查，及时劝阻群众危险戏水行为，切实增强群众珍爱生命的意识，全力构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5: 如果想要去游水，去正规的游泳池啊，同时也呼吁小朋友不要玩水，不要去河边，保证自己自身安全，不要靠近太危险的地方。
6: 我镇细化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组建村级应急队伍，逐级压实防控责任，持续排查整治水域隐患，补齐警示标示与救援物资，在关键水域重点时段定点巡查，及时劝阻危险涉水行为，同时联动学校、社区，并依托线上平台广泛宣传，搭建家、校、社协同防护网络，全方位守护辖区未成年人与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依家咧都系三伏天嘅啦，三伏天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嘅日子，一年一度嘅冬病夏治正式开始啦。咁样伏天点样去养生呢？大家要注意几件事啊。食得健康是关键，俗话话夏季暑湿适宜清补，从食物的选择上适宜多食甜酸食物。夏天酷热高温，人们贪凉，长时间吹冷空调，过多食用各种冷饮，容易让湿邪侵入人体，使水湿固皮，引起脾胃升降，消化功能产生障碍，出现食欲不振等等。因此夏日去火的食物上佳选择有绿豆、苦瓜、番茄等性凉清暑的蔬果。牛奶营养丰富，可以温脾、补水、滋阴、解热毒，亦都是三伏天养生去火的良品。建议伏天可以吃啲嘅丝瓜，因为丝瓜含有人参当中所含的成分醋甘，非常之适合伏天食用，解暑防燥。新买嚟嘅丝瓜，无论是做清汤定系还是做排骨鸡汤，都能够解除油腻，令人胃口大开。天热的时候，凉拌丝瓜就最好啦。三伏天的炎热不单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还会减慢人体胃肠的蠕动，再加上燥热上火，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建议多吃一些富含粗纤维的食物，例如话粗粮、芹菜、紫薯等，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时令水果。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3: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2: 让木成树，树成林。
3: 让木成树，树成林。
2: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3: 还是一种希望。
2: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爱家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FM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105.9 擦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要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做到功能复合、密度适中、高低错落、蓝绿交织。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 7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
7: 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利造区域公共品牌。今年五月，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由镇转城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肇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张爱军强调，金利要利用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

0: 形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张爱军强调，要统筹抓好雨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持续推进河冲治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清水走向近水清水。市领导刘海滨、申奥，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冯爱坤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依托高腰优质的产业土壤与营商环境，自去年三月投产以来，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快速驶入发展快车道。通过智能产线迭代、产业链自主配套、产品矩阵扩容与海外市场开拓，业绩实现持续增长，成为五金门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标杆企业。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金利镇的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中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移动减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落户至今，伊顿家居的发展迅速，交出了一组十分亮眼的数据。
3: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增加了那个钢化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0: 落地高腰后，伊顿家居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今年三月正式引入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家居配套产品，突破单一品类局限，拓宽市场赛道，同时发力开拓海外市场。
3: 今年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三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金地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0: 2025年，在金利镇土地要素保障和落地服务的赋能下，伊顿集团把总部从佛山搬迁至金利，总投入5亿元的智能生产基地占地120亩，建起4层半现代化厂房。
4: 这里是伊顿门窗2期的钢化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旁边这里就是伊顿门窗新引进的钢化生产线，在下个月伊顿门窗还会在这里再引进一条新的钢化生产线，那自此呢，伊顿门窗就可以实现自己在内部实现钢化。
0: 经过多年发展，伊顿集团已经成为了门窗行业工业 5.0 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位于金利的伊顿家居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以及全行业最新的铝合金门窗智能产线技术，融合了 MESTCI 智能中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交货周期从最初的20天缩短至最快7天。得益于金利镇五金产业高度集聚，为伊顿家居原材料采购、零部件本地化配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企业已经成功和本土企业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叠加智能产线的全面落地，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成效持续凸显。
3: 接下来我们只会越走越快，从玻璃还有喷涂、钢化这里都是我们自己做，第3期我们会把型材挤压费加入进去，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0: 企业的

0: 高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袁南京坦言，自有生产基地的落地为企业长远发展吃下定心丸。落户金利后，当地政府给予了全方位的扶持与保障，不仅完善基地周边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更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他希望未来随着三期项目落地，全产业链成型与海外市场深度拓展，伊顿家居能持续提速增效，扩产拓市，为肇庆金利五金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更强动力。
1: 为切实筑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厂房车间火灾风险，我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培训，全面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培训班上，消防救援大队指挥员结合近期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火灾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了日常巡查不到位、消防设施维护不善、违规作业、疏散通道堵塞等隐患引发火灾的惨痛教训，并围绕企业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要点，车间与仓库易燃易爆物品分类规范存放，生产车间电器设备安全操作与运维等关键工作内容展开讲解。
2: 参加完这次消防培训，我收获很大，以往检查只看消防器材，这次跟着消防讲师对照事故案例，学会了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风险，重点去核查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生产区域有没有违规助人，电器线路是否失刀乱接，易燃成品是否随意堆放。今后我会转变检查方式，盯边角隐患，认真做好日常巡查，把学到的内容落到实处，守住辖区厂房安全防线。
0: 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商超、仓储物流等重点消防安全场所，重点紧盯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电器隐患、物料乱堆等风险点，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提升辖区整体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3: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厂房经营者，车间仓库要严格分区，易燃货物不要大量囤积，电线线路定期检查，生命通道时刻保持畅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1: 暑期开启，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并举，全面织密扎牢防溺水安全网。
0: 7月14日，记者走访金渡镇水
1: 并举，全面织密扎牢防溺水安全网。
0: 7月14日，记者走访金渡镇水口社区，看到社区两委干部正在河道沿岸开展巡查工作，细致检查安全防护设施、防溺水警示标语以及救生圈、救生绳等配备情况。河道旁防溺水 AI 智能监控语音提示系统持续播放安全提醒，有效警示靠近河道的居民。记者了解到，社区干部每日对辖区内隐患水域进行不定时安全巡查，及时劝阻群众危险戏水行为，切实增强群众珍爱生命的意识，全力构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4: 如果想要去游水，去正规的游泳池啊，同时也呼吁小朋友不要玩水，不要去河边，保证自己自身安全，不要靠近太危险的地方。
5: 我正细化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组建春季应急队伍，逐级压实防控责任，持续排查整治水域隐患，补齐警示标示与救援物资，在关键水域重点时段定点巡查，及时劝阻危险涉水行为。同时联动学校、社区，并依托线上平台广泛宣传，搭建家、校、社协同防护网络，全方位守护辖区未成年人与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来到了小周末的时间，会有巴达在直播室陪住大家。如果你晚上都得闲的话，可以入到来我们的视频号一起倾下偈噶。视频号搜索外加105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希望很多朋友仔都准时到达了。首先是来自我们其中一位听众去点的一首来自李克勤的作品《月半小夜曲》送给大家。

0: 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2: 星夜星情。

继续回到嚟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继续咧会有好歌奉献，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9 GU 综合广播。喺视频号咧都会有直播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入嚟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

0: 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2: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2: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5: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4: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 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8: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8: 星夜星情，
9: 全新开播，
8: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9: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8: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9: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8: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

0: 怕绽放。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5: FM 105.9
4: FM 105.9
5: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五。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0%之间。预计今日珠三角南部和粤东沿海市县仍然有大雨到暴雨，20号外省的西部和南海沿海市县有中雷雨。今次的西江神韵继续播出由吴宝志、黄志明所演唱的15冠之四，敬请欣赏。

庆功。

临营之前接万人水走。

0: 此身边呢？
1: 大人，小民被判与此女子通奸谋杀，罪

小文翠客啊相，终须来往经啊应。

下命鞭子。

0: 查询，果然有其事。店主证实洪有兰嗰支屠伏诛火计，主仆一同来苏州，曾助月来客店住，交他15贯铜钱，派他往常州办货去。屠伏诛已去福州，循环簿上有登记，循环簿上有登记。
1: 有难，本府问你何时到苏州？
2: 4月初8。
1: 几时动身到常州？
2: 4月15。
1: 如此看来，这洪有难是冤枉。

好。

令苏州府镇国民，常州府

top

服，为我印信，准备马匹，想起明德，拜马加鞭，前往辕门，面见督徒，请

0: 加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一零五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

0: 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

0: 京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

0: 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

0: 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 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王沪宁还到圆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与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 AI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国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省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单位推动平安广东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大局，服务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共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要以服务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为重心，全链条抓好各项保障，以周密举措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底线。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处置，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严从细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加强常态化巡查防护，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提升重点部位、重点场所见警率，加大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夯实安全稳定的基础，把工作抓在日常，落到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切实发挥好县镇综治中心作用，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各类风险和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持续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加大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关心指导力度，用心用情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本台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
4: 月度规模屡创新高， 一月份，广州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30.3%。
3: 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上半年广东对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3.3%、4.5%，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红利释放，月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
5: 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
3: 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
6: 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及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3: 黄埔海关副关长钟声：
7: 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47.6%。以 AI 技术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黄埔制造。
3: 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六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1: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兴主持会议并讲话。林克兴结合参加中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学习，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聚焦我省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科创人才发展短板等方面，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入基层一线，以为民履职实效助力城市更新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围绕我省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隐患问题，要精心组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第三季度常委会专题议政，认真做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周贤伦、梁志凯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本台报道，
3: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认真工作，同时观众还能现场进行互动体验，通过扫码或刷掌将记录上传至中央大屏，创作主题作品。腾讯集团副总裁、华东总部总经理李侃：
8: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

0: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
1: 现场，一款国产自研全直驱灵巧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家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进行灵巧手折气球展示的企业。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0000台，其中灵巧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2026年第一季度位居全球灵巧手市场首位。临界点 CTO 熊坤：
2: 目前整个行业当中灵巧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台。目前呢，我们第三季度拿到了一些订单，包括海外的订单，其实有了一个很快速的增长。海外的很多科研用户，包含一些具体的一些具身的伙伴，他们也对我们这款手非常感兴趣。
1: 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在携手共建覆盖智算中心、国产芯片、 AI 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商汤大装置产品总经理卢国强：
3: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投影工厂，第二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步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
1: 无问新穷上海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4: 作为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包括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1: 据悉，本次大会还将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提出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旨在释放智能体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防止形成智能鸿沟，凝聚各方共识，与全球伙伴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7月16号晚，重擎 U2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32支顶尖队伍参战，多台重擎 T800 现场实景对战，为全网观众献上了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本台报道。
1: 本台记者赖欣彤：
6: 八角笼中拳拳到位，那我身后的这个擂台已经是开始了格斗的比赛。白色呢叫做白色雄鹰，黑色叫做斗牛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在现场他们在格斗过程当中是有摩擦产生的一些机械声，非常的激烈，而且在倒地的时候呢，在边缘还会感受到一定的这个震感，所以现场的很多观众呢，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都是跟着这一场的比赛去的。
1: 深圳市民侯女士：
7: 我觉得挺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搏斗，我觉得他们的灵活度还是挺高的，做的动作非常像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感觉。
1: 格斗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考试。以重擎 T800 为例，它身高 1.73 米，可流畅完成升龙拳、回旋踢、倒地、快速复位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具备优秀的姿态调整、动态感知与抗冲击能力，能够从容应对高强度格斗对抗。当白色雄鹰一记高鞭腿精准命中斗牛士的头部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频次出拳与踢腿致使斗牛士头部脱落，然而机体数次重新站立，再度投入战斗，韧性十足。经过5轮鏖战，斗牛士最终以3-2获胜。深圳市民：
8: 看到某一个机器人被打倒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燃，心情就突然上升。我看了半场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凶了。
1: 揭幕之夜仅为起点，第一届重擎 URKL 入围赛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共吸引全球超200支队伍报名，经线上算法、海选和线下真机实测层层筛选， 最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等32支队伍晋级正赛。 URKL 赛季将持续至2026年底，或在2027年1月迎来全球总决赛。届时八支顶尖队伍将角逐价值千万的纯金腰带，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达1400万元。重情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赵同阳：
9: 我们想把全球的研发力量聚集起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全球的开发团队都能加入，我们始终以开源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1: 这场科技盛宴中，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域布局，多平台同步深耕，全媒体直播热度持续走高，收获各界好评。截至昨天中午12点，通过全台融媒联动机制助推，广东广播电视台为重情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打造的话题传播量超9000万，多个话题登微博、百度、抖音热搜热榜，热度持续发酵中。其中话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诞生躺赢，名场面登抖音三榜高位热搜。接下来广东新闻联播与小强快评、小龙新说等知名新闻评论 IP 将接续发力，以权威视角、专业解读持续释放长尾热度。
5: 来听今天的小龙新说，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
10: 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昨晚深圳举办了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比赛刚结束，评论区就有人问，机器人不是应该去工厂干活吗？怎么又开始打架了？现在的具身机器人不就是各种表演吗？如果只是为了表演，这场比赛确实没有多大意义。可看完整场比赛，我突然觉得很多人可能看错了。比赛一开始，白色雄鹰一脚把斗牛士踢翻在地，现场惊呼声刚响，倒地的机器人不到一秒又站了起来，重新调整重心继续反击，回旋踢、扫堂腿，一个接一个，甚至有机器人的头部被踢飞，现场一片惊呼。有人形容被踢800踢上一脚，冲击力就像被一辆保时捷撞了一下。观众看到的是输赢，工程师看到的是数据。为什么会摔倒？为什么还能站起来？为什么撞击之后还能保持平衡？这些才是昨天真正的比赛。所有的队伍用的都是深圳重情提供的同一款 T800， 硬件统一，比拼的就不是机器人，而是算法、运动控制和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为什么偏偏要打格斗赛？这就好比 F1， 它从来不是为了让普通人天天开赛车。 F1 真正推动的是发动机、刹车、材料、空气动力学不断突破，最后走进每一辆家用汽车。每一个尖端产业都需要自己的 F1， 汽车有 F1， 今天机器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竞技场。机器人格斗不是为了培养机器人拳王，而是把平衡控制、运动算法、动力系统一次次逼到极限。重情创始人赵同阳说，这个擂台就是机器人产业的试金石。那为什么全球第一场机器人格斗赛会放在深圳呢？因为这里不仅有比赛，更有产业。昨天机器人在擂台上摔倒，今天工程师就能改算法，明天继续测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关节、电机、减速器、控制系统、整机制造，广东几乎都能找到配套企业。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 33.63 万台，占全国 43.5%， 连续6年全国第一。全国约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广东制造。其实比机器人比赛更重要的是谁在搭这个赛场。昨天全球团队来到深圳，比拼的是算法，而平台是中国企业搭的，规则也是中国企业在探索。中国争取的已经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冠军，而是机器人产业的新规则、新生态。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昨天深圳办的不只是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那更像是机器人产业的 F1 时刻。今天机器人练习承受撞击，明天机器人就能替人承受危险。而中国今天争取的不只是领先一场比赛，更是让下一代机器人产业从中国出发。
5: 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正式开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全新落成的茂名奥体中心已整装待发。记者日前实地探营，带您提前感受这座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气息的体育地标，诚邀四海宾朋共赴南粤体育之约。本台报道，
1: 茂名奥体中心游艺场，也就是体育场以及两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组成，填补了茂名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空白。在设计理念上，以一颗荔枝、两扇贝壳作为整体造型， 将茂名作为中国丽江的地域特色与滨海城市的灵动风情深度融合。体育场建筑高度近40米，从空中俯瞰，像一颗饱满硕大的红利静卧共青湖畔。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11: 场内近30000个观众座椅采用渐变色彩设计，12种色调从青绿过渡到赤红，模拟荔枝从挂果到成熟的全过程。夜间全场智能点光源同步点亮，灯光循环演绎荔枝熟了主题光影秀，是全程顶流的打卡点。
1: 这座总建筑面积 6.18 万平方米的体育场按国家乙级体育场标准建成。本台记者岳阳。
12: 现场很开阔，跑起来也很舒爽，这里拥有10到400米标准的田径专业跑道，还有天然草皮的专业足球场。省运会期间，这里将主要承办足球跟田径两大核心赛事。
1: 相邻体育馆达国家甲级建设标准，将承办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作为赛会独一水上专项场地，游泳跳水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举办要求。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11: 内设5大功能泳池，覆盖标准竞赛池、全规格1至10米跳台、专业训练池、亲子戏水池、恒温循环水池，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既能承办全国跳水、游泳赛事，也能满足市民游泳教学、亲子戏水。
1: 省运会场馆建设既是办赛之基，更是惠民之举、兴城之要。赛会结束后，茂名奥体中心将对外开放，真正实现短期服务省运盛会，长期服务城市发展，惠及全体市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树毅：
13: 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通过高效益的市场化运营，重点打造粤西一流的赛事集训高地和专业化的冬训基地，多渠道多方法推动体育馆快速转换为赛事、健身、会展、演艺的场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体育设施普惠开放，将省运建设成果转化为全民共享，推动场馆从比赛场向生活场快速转化，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暨第一届联盟大会昨天在深圳举行。联盟秉持开放平等、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旨在规范蓝碳交易市场，提升蓝碳交易规模，促进蓝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7月17号到18号，由青年舞蹈家敖定文担任制作人、总导演及艺术总监，汇聚白鼎凯、方仲敬等10余位闪耀国际舞台华人芭蕾翘楚的华人之光。芭蕾明星盖勒首次登陆广州大剧院，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汇聚世界顶尖华人芭蕾舞者的艺术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本台消息，广货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专场促销活动暨2026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昨天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博览中心盛大开幕。8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00多家参展商携20000多款产品亮相，1000余款新品首发登场。新闻浏览，昨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昨天举行的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强化监管。 公告按14岁年龄分级管控，其中低龄款需具备3C认证。

0: 规范标注警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9.05%， 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

0: 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